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
7: 我来了。
6: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NCTU 的 Back Jeans。

0: Cheese。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
0: 城市里人来人往，特别热闹，但有时候也真的很想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
1: 说到这个安静又原生态的好去处，哎，我还真挺好奇我们今天会解锁哪里呢。哎呀，毕竟之前呢我们就是逛了不少的那种街巷和市集嘛。
0: 哎，那你先别急，今天我们先告别这个闹市街区，带大家走进藏在首尔北部山林里的秘境。子怡，那我就直接揭晓今天的云散步地点了。
1: OK， 没问题。
0: 那今天要带大家去云散步的地方呢，就是北岳空中步道，也被称作北岳天空路。
1: 哇，这名字一听就是那种很靠近自然的路线啊，和我们之前去过的那些地方，哎，完全不一样呢。
0: 没错，这里是首尔知名的登山休闲路线，那生态环境呢也是特别出众。那在正式开启云散步之前呢，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和时间，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
1: 好的，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Triple S 的 Girls Never Die。

0: 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北岳空中步道。不同于街边小店、复古市集，这里呢是一条依山而建的生态林道，主打的就是山林徒步与自然观景。
0: 那么想要前往这里的朋友们呢，可以记一下出行路线了。首先乘坐地铁4号线到汉城大学站，从6号口出站呢换乘1111路，四个幺，或者是1112路。公交车呢在三清阁附近或者首尔多元学校一带下车，那按照指示牌步行上山即可了。那这一段呢最热门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北岳天空步道，那全程走完呢大概需要50分钟。
1: 距离不算短。我听说整条路线啊还划分了这个不同的

0: 的难度，
1: 是的，
0: 并不是全程都能那种很轻松好走的那
1: 种，确实确实，你了解的非常的准确。那从起点天空庭院到真灵多目亭这一段路况呢，是比较平缓的，不管是休闲散步呀，还是初次体验徒步，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走到天桥，然后天空景观台之后呢，坡度就会慢慢的开始变大了。
0: 开始难走了。
1: 是的，像湖景沿通往城北川发源地，还有后半段几处上坡路呢，都比较陡峭，所以行走的时候也一定要多加留意脚下。
0: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看来大家这个出行前啊，要提前做好准备，比如说穿一些舒适的鞋子啊，或者是量力而行吧，大家。
1: 是的，是的，一定要量力而行。同时呢，我还听说，哎，这里好像曾经长期禁止普通民众出入，是吗？
0: 对的，也正是因为这种长期的管控，在这一片山林里，其实它也没有被过度的打扰，这个生态保护的十分的完好。步道里面的这种溪谷脊休息区，还有一个特别美的说法，它叫做"三无三清"，无电波、无噪音、无烦扰，山清天明心静。哇，这个走到这里，外界的喧嚣好像一下子就被隔绝了。
1: 光是想象一下，置身在这个林间，听着风声、鸟鸣，都感觉整个人会放松下来了。
0: 是。
1: 那这里也是不少动植物的栖息地，水生植物、飞鸟还有小虫都随处可见，就像是一座藏在城市里的天然生态园。
0: 哇，经过刚才这么一番介绍啊，想想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出发了。
1: 那顺着步道一路向前呢，第一个值得停留打卡的点位就是城北川发源地。城北川是汉江的一条支流，从北岳山深处流淌而出，最后汇入清溪川。那这里的溪水呢，也非常的清澈，自然气息也十分充足。
0: 那继续往前走，这个视野应该会越来越开阔的吧？
1: 没错，整条路线的精华路线呢，就是位于海拔342米处的北岳八角亭，这是一座传统的韩式亭子。那站在这里，向北能眺望北汉山连绵的山峰，向南整座首尔城区南山美景都可以尽收眼底。
0: 哦，这个八角亭观景区啊，开放较为便利，也是许多这个市民欣赏这个首尔全景的热门地点。视野这么棒，肯定是这个拍照的好地方。那走到路线后半段，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去处吗，士兵？
1: 下山途中的话，会经过一个山脚咖啡馆。那这个咖啡馆呢，也是不少韩剧和综艺节目曾经取景的人气景点。那傍晚来到这里呢，还可以欣赏一下灯光点缀下的北岳山城郭路，氛围感特别的浓。整条步道呢，它的终点呢，就是咱们的张掖门了。那这一路串联起来，从山林、溪地、古亭，然后到特色小店，体验感是非常的丰富了。
0: 感觉这种逛习惯了那种特别热闹商圈的朋友啊，换到这里体验，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是是。
0: 因为这个地方它不用赶行程，就是你怎么说呢，慢慢的走，然后慢慢的感受自然就很好了。不过呢，在这里还是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的，就是因为它这个山呢，它这个难度是不一样的，部分路段就比较陡峭，徒步游玩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的，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一段特色的路线呢，走完大概需要50分钟，但这全程走完可能需要长到2个小时了。
0: 哇，2个小时！
1: 是的，那聊完这条藏在首尔的生态林道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跟放松方式有关。那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外出徒步或者爬山时，你一定会提前准备的是哪些随身物品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一起聊聊。
0: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来先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Shiny 的 Lucifer。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外出徒步或者爬山时你一定会提前准备的哪些随身物品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吧。手机尾号5109的听众说，水和防滑的鞋子是我的标配，山路行走安全和补水都不能马虎。
1: 确实，这位听众朋友说的特别对啊。
0: 是的，
1: 特别是最近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那我们在徒步或者爬山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多喝水，然后预防中暑。包括呢如果有条件的朋友们在这个徒步的时候呢也可以带一些能量胶，然后当你这个能量快耗尽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
0: 补充
1: 起来。
0: 是的，我记得
1: 没错，
0: 我当时爬山的时候就是忘了带水，然后呢爬到一半终于找到一个自动贩卖机，我觉得自己像是找到生命之源了一样，所以一定要记得带水。
1: 是的。那手机尾号3762的听众留言，我还会带上遮阳伞和小零食，走累了可以稍作补充休息片刻。
0: 我觉得像是这种夏天的话一定要带上遮阳伞或者遮阳帽，或者是做好防晒工作。
1: 是的是的，一定要涂好防晒霜再出门。但是比起这种叫怎么说呢，就是用
0: 防晒
1: 霜的化学防晒来说，还是物理防晒会更重要一点。所以我们当登山的时候除了戴一个帽子，我们也可以去穿一些比较轻薄的外套去物理隔绝我们的太阳。
0: 像防晒服之类的都可以。还有这个小零食啊，哎，这个我可有说法了。我觉得每次我爬山体力不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小零食就像是能量补充剂一样。就是说爬到那个地方我再吃一个，然后爬到下一个地方我再吃一个。
1: 但如果你带那么多东西的话，不会觉得是一种负担吗？
0: 那倒也是，可能会很沉吧，但是随身携带的能量补充剂会比那种需要找一个

0: 个贩卖点的那种要安心很多。
1: 嗯，给一个心理安慰。
0: 是的，那尾号8247的听众说，林间蚊虫比较多，我每次出门都会备好驱蚊用品，玩起来更安心。
1: 哎，最近韩国这个虫子实在是太多了。我
0: 是，
1: 每一次在楼下，可能就是学校宿舍楼底下，然后想要
0: 嗯，
1: 待一会儿段时间的时候，都会被很多虫子咬到。
0: 啊，我的
1: 包括
0: 天，
1: 前段时间也说过，说这个韩国这两天爱情虫真的是泛滥的季节，所以
0: 嗯。
1: 真的是一定要注意，除了防虫蚊，可能还要防这些，就防蚊子嘛，然后
0: 是
1: 还要
0: 是，
1: 防止更多一些有毒的一些小虫
0: 小
1: 子。
0: 虫子
1: 是的，
0: 是
1: 是
0: 的，
1: 的。
0: 尤其像我这种，哎呀，感觉夏天一到，我只要站在那里，身边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被咬的感觉，一定要喷好这种驱虫喷雾。
1: 是的，手机尾号195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习惯随身带纸巾和小背包，把
0: 哦，
1: 随身物件收纳好，行走起来更轻便。
0: 哇，
1: ”还
0: 感
1: 会看
0: 觉
1: 到这
0: 是，
1: 个纸巾，感觉我出门的话一定要带两个东西，
0: 嗯。
1: 一个是这个纸巾的，第二个东西呢就是充电宝。
0: 啊，是的，是的，是的，这两个缺一不可了。
1: 是，那子怡有没有什么就是一定要随身携带？你出门会背一个小包去带
0: 会
1: 物
0: 的，会
1: 品
0: 的，
1: 吗？
0: 我是一定要背包的。我刚还想说，这位听众朋友就是，哎，感觉非常的细心，就是背一个
1: 嗯，
0: 小包，然后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
1: 是
0: 我
1: 的。
0: 就是这样的人，我不仅除此之外还会带那种粉饼，是压底妆用的，对。
1: 啊，
0: 然后还有水什么，但是水是都是逛街的时候可以买到，爬山的时候是一定要带的。
1: 是是是。
0: 嗯，那下一个是，手机尾号6384的听众说，我一定会提前查看天气，带上一件轻便的外套。
1: 嗯，特
0: 嗯，
1: 别像我们说这个登山啊，或者是徒步的时候，提前看天气预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是的，
1: 因
0: 是
1: 为如果
0: 的。
1: 我们可能都到山底下了，或者爬山爬到一半突然开始下雨，肯定心
0: 哇，
1: 情也不会很美丽，
0: 是，而
1: 而且也会
0: 且。
1: 出现一些小小的危险。
0: 特别危
1: 嗯，
0: 险，
1: 是
0: 对，
1: 的。
0: 大家下雨天就是还是不要去爬山了，我们
1: 嗯。
0: 可以换一个地方散散步。
1: 没错，当下雨天的时候呢，就换一些室内的活动。那
0: 嗯，
1: 当我们查看一下天气预报，一看天气变好了呢，我们就可以，特别是最近天气呢也还不错，也没有
0: 嗯，
1: 到最热的时候，
0: 是。
1: 也正是可以提前去爬一爬山呐，徒一徒步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0: 嗯，那其实除了这些听众朋友说的之外，我还有一个要必须要带的东西，
1: 嗯哼，
0: 你猜一下是什么？
1: 什么东西
0: 啊，那
1: 啊？
0: 我直接
1: 直接
0: 说吧，
1: 说吧。
0: 就是那个登山的拐杖。对，因为我
1: 啊，
0: 真的是一个体力啊还是欠缺的人，所以说那个拐杖对我来说其实还蛮重要的。
1: 我以为你会带那个凳子呢。
0: 啊，那个凳子其实哎没那么讲究了，户外嘛，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嗯，但是
1: OK，
0: 下山的时候拄着拐杖还是很安心的。
1: 嗯，
0: 那感觉大家都非常的有经验
1: 是
0: 啊，
1: 啊，
0: 就是
1: 是啊。
0: 准备的非常的充分。然后只有充分的准备呢，才能让这种户外出行变得更加顺利。
1: 是的，也特别，尤其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北岳空中步道呢，有非常多陡峭的路段，也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能够安心的欣赏风景。
0: 嗯，那也希望大家户外出行都能够平安尽兴。
1: 好，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马上回来。第一步，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The Stealer》。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도시일이라는게하나만푼다고해결될리없지집얘기하다가길얘기나오고일자리얘기나오고
5: 그래서 GH 는문제가어떻게이어지는지를봐조율은섬세히실행은신속히
4: 이게바로도시 NA 를풀어내는실력 GH 경기주택도시공사
1: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2: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1: 欢迎
6: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总是问我爸爸妈妈啊，我到底为什么要上学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不想去上学这样的问题。
1: 是的，
2: 我感觉这个问题应该大家都想过吧。我小时候可能是觉得，哎呀，是不是为了期末考试啊，然后呢到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为了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之类的。
1: 我小时候可能会觉得，因为所有人都在上学呀，所以就随波逐流吧，觉得我也应该去上学。
6: 我也是，甚至小时候有一段时间觉得因为去找好朋友所以我才要去上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因为所有人都要上学，自然我们很少去想到原因。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想一想，如果有人突然问你，你为什么要上学，或者说为什么要接受教育，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2: 所以今天这一本书肯定也和这个教育这个问题有关吧，
6: 特别有关。今天想整

0: 首先正是因为它是一本自传吧，很多朋友都对自传类的作品天然有一点点距离感。
1: 嗯，
0: 因为像小说会有复杂的人物关系，非常精彩的反转情节，但是自传呢就只是一个人的人生。
1: 嗯，
2: 感觉听别人讲自己人生故事总没有那些比那种设计出来的小说要有意思。
0: 嗯，没错，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作为自传的这个主人公塔拉呢，他其实不算是一个很完美的人物。
2: 哦，
0: 甚至是说有时候他的决定会让我们觉得哎难以理解，有时候甚至会让读者觉得哎有点生气。
2: 那既然会让读者觉得生气的话，为什么采薇你还觉得这本书非常值得去读呢？
0: 因为我后来发现啊，这本书其实就回答了我们刚刚的那个问题，上学究竟是为了什么。
2: 嗯，
0: 作者塔拉给出的答案就是为了找到自己。
1: 哦，这个答案我很喜欢。那采薇快点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吧。
0: 好的，塔拉呢出生在美国爱达荷州的一个摩门教家庭里，九岁之前他都没有出生证明，十七岁之前他从来没有去过学校，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人，他认为医院、政府、学校都会毁掉他的孩子以及家人。
1: 我的天！
0: 所以他们家里人生病从来不去医院，孩子也从来不上学。
2: 那就硬撑着。Wow.
0: 对，所有获得到的知识，所有听到的道理都是来自于他的爸爸给他们家人讲述的这种观念。与此同时呢，塔拉还长期遭受父亲和哥哥的控制以及家暴。
1: Wow.
0: 直到后来他靠自学考上大学，又一路读了硕士博士，才慢慢摆脱了家庭的影响。
2: 哇，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传奇故事。
0: 嗯，
2: 那采薇刚刚为什么会说哎听起来好像读者会容易生气呢？
0: 因为就像是我刚才说的，在这个极端且我们觉得会有点恐怖的家庭里，
2: 嗯，
0: 塔拉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
1: 哦，
0: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具体的情节。当他最后已经去到哈佛读博士的时候，其实可以算是逃离原生家庭了。
1: 嗯，
0: 他的父亲当时到哈佛去看他，然后告诉他说，我现在还愿意为你祈祷，给你一个机会回到我们的家庭，你愿意接受吗？当时塔拉就说，我真的
2: 我不愿意。
0: 对吧，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正常反应是我已经逃出来了，我可不愿意。但是塔拉说，我真的有很多个瞬间非常非常想要接受这个祈祷，回到我熟悉的家庭里面去。
1: 我的天哪，我觉得就是很多听众应该和我一样就不太理解，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会这么选择。
2: 是，
0: 没错没错，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也完全不理解，因为作为一个一路看着他考到哈佛的这样一个读者，
1: 嗯，
0: 看着他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好不容易逃离了家暴和极端的家庭，一路读到博士，我真的不敢相信他居然会想要回到大山里。
2: 嗯，但反而我会觉得说逃离原生家庭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0: 是的，当我们后面再去反复回味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就会慢慢理解，因为一个人他对于原生家庭的分离以及切割，不是说我跟家人永不联系就可以解决
2: 的，
0: 而且其实很难做到这一点。对于原生家庭的切割，其实就是对于过去自己的一种全盘否定，而这种否定需要勇气，需要对家庭的彻底分析，以及需要足够强大的自我。
1: 嗯，
0: 我还记得有一段塔拉说，我终于明白了母亲是永远不会站在我这一边的，其实就包含了这种伤心和难以下决心的这种恐惧。
2: 是的，而且一个人其实需要非常强大的自我才能接受这一点。
0: 没错，
2: 那这样分析下来确实，因为糟糕的原生家庭里边也常常是恨与爱交织的。
0: 嗯，没错。
1: 那其实不完美受害者这一个概念，它最著名的理论来源是这个犯罪学家 Niels Christie 1970年到1980年代提出的理想受害者理论。嗯，因为这个 Christie 他认为社会倾向于赋予某些人这个合法受害者身份。
2: 嗯，
0: 没错啊，在这个理论中，理想受害者常具有这样几个特征，比如说受害者较弱，正在从事正当活动，身处无可指责的地点，能够获得公众同情等等。
1: 嗯，
0: 塔拉呢其实在这个故事里并不是完美的受害者，但是在这本书的结尾，塔拉说在那一刻之后是全新的自我做出的决定。
2: 嗯，
0: 你可以用很多种说法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而我称之为教育。所以正是这个不完美啊，才成就了塔拉自我的转变，这也是英文原版题目的真正含义。
1: 哦，那现在我明白为什么这个塔拉认为教育的意义在于找到自己了。
0: 没错，他在上了大学，读到硕士博士，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学会了自我判断，而这种判断呢，需要很大的

0: 勇气，这种判断也帮他认清楚了自己，认清楚了自己的家庭。很多时候，我们会期待像塔拉这样的人足够坚定、足够清醒、足够勇敢，跟自己的家庭做绝对的切割。可是现实中的人就是会犹豫、会后退、会舍不得。所以塔拉真正打动我的地方，也是在于他允许自己慢慢成长。
1: 所以它并不只是一个逆袭的传奇故事。其实，在我看来，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所谓战胜自己的一个人生。
0: 没错，
2: 是的，是的。
1: 那按照惯例呢，也来到了咱们的阅读搭配时间。
0: 今天呢，也是先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是杨坤和马嘉祺版本的《自己》。在书里，塔拉曾经说过，这些直觉一直在教会我一个道理：依靠自己的胜算更大。这首歌呢，也更像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一样焦虑繁忙的世界，不要失去自己，也不要丢掉自己。其实，之所以选择这个改编版本，也是觉得相比于原本呢，这一版能给大家更多的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一直依靠自己去走下去。
2: 那这个搭配听起来和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非常的适配。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杨坤和马嘉祺的《自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拯救落灰的书架。今天我们和采薇一起走进了美国历史学家塔拉，维斯特福的人生，探寻教育的意义。那采薇前面提到了一个词，我很有感触，就是判断。
1: 没错，这也是我想推荐这本书的第二个理由。很多人会说啊，成功的奥义是自律或者是时间管理等等等等，会提出很多这样的概念。但我觉得这本书里塔拉会告诉我们，判断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判断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判断自己还需要做什么，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判断自己接下来应该往哪里走，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部分。
0: 听你这么说，我有点没概念，就是我们都需要判断什么呢？
1: 比如说，对于塔拉来说，她是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山区女孩。她通过自学考进了大学，后面又读到剑桥，读到哈佛。最困难的是，她不再像原来一样接受她父亲和哥哥告诉她的一切，比如说，我们不能去医院呀，我们不能上学等等等等，而是学着判断一切。在一开始，我们提到他们家是一个极端摩门教的家庭，因为他父亲受到这个宗教影响很深。那么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也慢慢的学会开始用理性以及学术的视角去看待他父亲所板译的这个宗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到底想带给人们什么？但是他一开始进入学校的时候，连查资料、写作业都不知道，所以这一步一步都需要他自己去判断该学什么、该做什么、自己家庭是怎么样的，等等等等，就是我说的判断。
2: 采薇这么一说，我就是能理解了。特别是对于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女孩，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她需要去重新学习，并且去重新去纠正她的判断观念的。
1: 没错。
2: 所以当她进入大学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会不会写作业呀。而这对于其他学生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很信手拈来的事情。那这种生活上的小小困难，也很容易打败一个人。
0: 是，
1: 没错。所以后来她说，当时他遇到一个困难，然后跟导师发生了一些争执，然后他说，一想到其实这件事情的过错在我其实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意味着事情还在我的掌控之下。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还挺震撼的。
0: 是。
1: 一般人意识到自己错了，是自己的错误造就了一些糟糕的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懊悔、很沮丧，
0: 是
1: 甚
0: 的，
1: 至
0: 是
1: 会
0: 的。
1: 容易怀疑自己，但他反而说我很开心，我很欣慰，因为我还可以牢牢的掌握这件事情。这也就让我们看到塔拉，她虽然是一个从极端家庭里走出来的女孩，但反而可能让她有更强的意志力去面对世界的一切。这
2: 是
1: 句话
2: 的。
1: 也意味着她不再把解释权交给别人，就是像她原来一样啊，顺着爸爸、哥哥原有的解释世界的方式进行，其实是一种更轻松的模式，因为
0: 是
1: 她不
0: 的，
1: 用
0: 不用思考，
2: 他可以依赖别人。
1: 对，也可以不用对抗任何事情，她不会有对抗的苦恼，但是也意味着她没有选择的权利。而塔拉她进入大学之后，重新选择、重新判断，虽然这是一个有点痛苦的过程，但也意味着她可以一步一步靠自己走得更远。
0: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间就想到，其实很多留学生也会有这种类似经历的过程，像塔拉一样。
1: 对，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有相同的感受。
0: 是的。
1: 比如说，刚来到一个新的国家，你如何建立生活的这种秩序感，如
0: 是的，
1: 何
0: 是的。
1: 适应新秩序下的生活，也是会有同样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1: 你可能要判断，比如说我们买哪一班航班到首尔啊，我怎么从机场到学校呀，到底买哪样的交通卡呢，都是我们需要自己判断的事情。
0: 是。
1: 没错，我也觉得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想一想，其实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我们会突然觉得，哎，从现在开始我要自己做决定了。
2: 是的，我觉得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能听出一个是选择，一个是判断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有的时候，其实长大，他可能不只是在留学生身上吧，就是在所有的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会突然没有人告诉你答案了，
0: 是
2: 就没
0: 的。
2: 有人告诉你。

0: 你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而接下来应该做什么，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
1: 开始判断的开始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开始。嗯，没错。而且塔拉尤其想告诉我们的是，教育啊，学习这件事情从来没有人可以替我们完成，一切都要自己想，自己去查证才会有自己的判断。嗯，所以这也是塔拉想表达的，我觉得教育的意义，因为判断能力本身就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2: 是的，是的。
3: 我感觉我们经常会把这个教育理解成，哎，你有多高的学历啊，
1: 或者是你的成绩有多少啊，或者你获得过多少多少的证书。
2: 是的。
1: 但是今天采薇给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我从这个塔拉的故事里面，我觉得好像教育就是一场关于自我的寻找，就是寻找到自我感觉就是教育成功的一步。没错，塔拉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其实他依然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并且他依然会焦虑会怀疑自己，写他博士论文的时候，他经历了很多次推翻重来的过程，他就觉得自己
2: 哎，其实是不是不适合学习？对，但是当再次想起曾经束缚他的人和事情的时候，他觉得他其实终于有勇气说我要成为我自己。那一刻其实才是他真正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刻，是成为自己的那一瞬间。而这也是书名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意义，飞向远方，飞向属于我们自己的山，也是找到自己的过程。听起来我也非常的为他感到高兴。那采薇
1: 推荐这本书在什么时候读呢？第二个阅读搭配来了。没错，我觉得第二个阅读搭配一定是要在怀疑自己、犹豫自己、看不清自己的时候去读。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心境，那这个时候读这本书，我觉得其实是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像我们刚才说的，读这本书的过程是寻找自己的一本书。
2: 是的。
1: 在这本书里面，塔拉也说，过去像一个幽灵，模模糊糊，
2: 看不清未来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所以我觉得在怀疑自己的时候读到这本书，我们也能获得像塔拉刚才这句话一样坚定的力量。没错。
0: 那今天拯救的不只是一本落灰的书，也是那个还在找寻我们的、找寻自己的我们。
1: 没错，希望塔拉的故事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力量。
0: 那也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吧。
3: 拜拜。
0: 那送走采薇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安森 Cibra 的 Keep Your Hands on Princess。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是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能够收听到现在。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北越空中步道是一个非常适合去徒步登山的一个地点。
0: 是
1: 那也
0: 的。
1: 有非常多段可以进行选择，无论是你初步尝试想要去徒步，或者是呢，你想要去更多的地方呢，也可以去更多的体验一下。
0: 是的，
1: 那包
0: 那包括这个采薇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一本非常精彩的书，
1: 没
0: 大家如
1: 错。
0: 果有时间也可以仔细的去阅读一
1: 是
0: 下。
1: 的，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Amu 的《Somnay Nagun》，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

0: 有效期一般为一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六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一、二、三、四。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了。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听享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作家洪荣女和黄安娜的作品《有一天妈妈老了》。作者呢是一对母女，洪荣女和黄安娜，母亲洪荣女共生育有两男四女，58岁丧夫之后，艰难的以一弱女子之力支撑起整个家庭。70多岁的时候，她通过自学学会了识字写字，开始记录家庭日记。10年之后被子女们意外发现，收集整理后作为给母亲80大寿的礼物，这本日记呢被出版，也是我们今天演播的这本书的核心之一。女儿黄安娜是长女，40年出生于开城，大学毕业之后经历了40年的教师职业生涯，但某天突然辞职，开始徒步旅行式的新人生。在电台及多家报刊杂志发表过文章，是博客隐退后的快乐人生主题节目的人气讲师，是电台节目的主角，而也是电视节目的常客，有作品《我的年龄怎么了》、《安娜的快乐人生秘诀》等。70多岁的妈妈在所剩无几的人生时日当中，带着对世事和生活的淡然眷恋，写家里琐事、自己的子女、父母兄弟日常劳作，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对家人的爱。70岁的女儿被母亲心底的秘密震撼，作为妈妈日记的忠实读者，以自己细腻的笔触感受母亲的情思，写对母亲的怀念与感恩。角色分配，旁白由朴丽欣演播，主人公妈妈妹妹由王乐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有一天妈妈老了》选段。
1: 有一天妈妈老了，上篇。那是1995年暑假。

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回到了首尔的娘家，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想在妈妈的衣柜里找什么东西了，只记得非常偶然的在衣柜的抽屉里发现了妈妈的日记本，足足有八本。对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强烈的震撼。要知道，妈妈从来没上过学，而且当时她已经患病十年了，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她能写这么多的字。我瞒着妈妈将这些日记本包好带回了家，打算好好看看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虽然妈妈的日记语句不够通顺，还有很多拼写错误，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她所带给我的深深的感动。看完这些日记，作为她的女儿，我觉得就这么放着这些日记实在是太可惜了。跟我的兄弟姐妹们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在妈妈八十大寿的时候将他们编订成书，拿给那些来贺寿的亲人们看。已经记不清整理妈妈日记的那几个月里，我到底流下了多少次感动的眼泪了。当看到关于我那九个月就夭折的弟弟木南和49岁离世的外婆的一些伤心往事的时候，我哭得眼睛都肿了。这些文字也让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个不孝顺的女儿。以前我怎么就没考虑到妈妈该是多么盼望我们这些孩子能常回家看看呢？作为女儿，我又为她做了什么？平时我总是找借口自己工作忙没时间，就不常回家去看她。现在想想，这怎能不让我愧疚呢？妈妈的日记里处处流露着对孩子们的慈爱，默默地感受着对离世亲人的思念，深深地感激着兄弟姐妹的亲情。妈妈还是个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人，在日记里她直率地表达着自己对日常生活见闻的所感所想。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妈妈的日记没有写时间，我不能按照年月份和日期进行整理。他是后来才知道我们要将他的日记装订成书出版的，他知道之后心里很是不安，一直在问日记里有没有会伤害到别人的内容。1995年秋，妈妈八十大寿的时候，他的日记藏在心中的话终于面世了。书一出版就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妈妈的书在书店街很出名，出版后的第一周就成了畅销书，报纸和广播也在介绍这本书，甚至藏在心中的话还被选定为老年人韩文学校的教材。作为韩文研究学者和儿童文学家出名的李武德老师，极力向全国的作家指导教授们推荐这本《藏在心中的话》。当时有很多文艺指导教师手里也都拿着这本书。到现在，这本书出版已经过十年了，人们几乎已经把它慢慢忘记了。可就在这时 ，KBS 人生剧场又将妈妈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分5部放映了。秋天的庭院放映后，直到现在，每年秋天还都会作为人生剧场的特映剧场重新放映。电影放映后，有很多人因为买不到妈妈的书，联系到我。只可惜当时这本书已经绝版了，后来出版社向我提议重版，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于是便立即答应了出版社的请求。我把原稿寄给出版社后，就去海岸徒步旅行了。旅行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询问书的进展情况，没想到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那段日子正赶上负责编辑的职员辞职，做事情马马虎虎不上心，他从出版社把妈妈的日记本带走了，再也联系不到他了。没想到妈妈的日记本就这样弄丢了。后来我曾多次联系出版社，可是出版社换了工作人员，他只是告诉我日记本还是没有着落。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妈妈的日记本对我们家来说太珍贵了，可我竟然把它弄丢了。现在每每想起这件事来，

0: 我还是会觉得很伤心，觉得没脸见我的弟弟妹妹们。这件事情过去5年后，也就是在去年的11月，我突然接到了智慧之家出版社的电话。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看到了我在博客上发的妈妈的故事，问我是否有意编成书出版。我是从2004年左右开始玩博客的。其实起初我对博客一无所知。 刚开始接触博客是为了看我大儿子的照片，他已经工作了，常年不在家。当时我每天都会进儿子的博客看看。某天，我偶然看到博客网页的一角写着“新用户申请”的字样，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于是便申请了一个，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享受生活”。就这样，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博客。因为是新手， 所以我博客里的内容没什么条理性，空间也是想起什么来就做点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在博客里开辟了一个小空间，叫妈妈的故事，专门为那些想读藏在心中的画的人上传一些关于妈妈的日记，还记录了我每周去看望妈妈时所发生的各种事情。智慧之家出版社告诉我说， 他们出版社想将我在空间里上传的妈妈的日记和妈妈的故事编成一本书。其实那只不过是我平时的一些即兴随笔，编成书难免会有很多不足，但我一想到妈妈的书又可以编成书出版了，心里就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激动，于是我立即答应了出版社的请求。当时妈妈已经卧病在床， 我迫切地希望在他去世之前能让他再次亲手拿一次属于他自己的书。可是让我深感遗憾的是，因为日记本的原稿丢了，所以这次出版的书里没能刊登妈妈的亲笔。因为平时忙于各种家庭琐事，所以我没能按时交稿，书中的文字也没能好好润色。虽然这本书有很多不足， 但我希望这本书能再次让众多读者唤起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几天前我回了一趟娘家，庭院里桃花正盛开着，很是娇艳。可是家里却很冷清。打开妈妈的房门，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妈妈的照片还挂在那里。我用手抚摸着妈妈躺过的空床，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妈妈坐过的轮椅，妈妈穿过的睡衣，一件一件我慢慢地抚摸着，翻看相册，里面有妈妈70岁时摸着翠菊笑着坐在那里的一张照片，真美呀！看着看着，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庭院里还有妈妈给我们6个兄妹做的放酱油、大酱、辣椒酱的酱缸台，上面早已布满灰尘。 妈妈去世以后，我跟3个妹妹每周都要一起去江华郡的墓地。去墓地的时候，会给妈妈带着苹果、柿饼、栗子、大枣和年糕，还会带她喜欢喝的咖啡。昨天我还去了一趟墓地，因为是父母节的前一天，我带了2盆康乃馨，还带了2个别在胸前的康乃馨。
1: 阳光照在合葬着爸爸妈妈的坟墓上。妈，我来了。
0: 没有人回答。
1: 妈，我来看你，你高兴吧？你要是高兴，就刮阵风，晃晃那棵金达莱花的花瓣，我就知道了。
0: 坟墓上种的金达莱花就是像是在回答我似的，随着风轻轻地摇晃，这是对我莫大的安慰啊。 我好像听到妈妈开心地笑着说：“ 你那么忙，还来看我干什么？”我迫切地渴望能见到她，可是再也见不到了。我想再抚摸一下她，却再也碰不到了。不管我再怎么大声呼喊妈妈，我的声音只能回荡在天边。原来这就是死亡啊！我把那2朵别在胸前的康乃馨插到了坟墓上， 就像是戴在了爸妈的胸前一样，又把花盆里的康乃馨挖了出来，种在了坟前。在这万籁俱寂的山中，我就这么静静地坐着。良久，我站了起来，用手抚。

0: 摸着坟墓说：“
1: 妈，我还会再来的。”
0: 这是我以前回娘家走的时候总会说的一句话，是不忍心把妈妈一个人丢下离开，依依不舍地挪动脚步的时候跟妈妈说的一句话。现在这句话成了我来坟墓走的时候说的话。妈妈这一辈子一直就依靠着还会来这句话等待着自己的孩子们。她曾经说，
1: 从你来的前一天开始，我就看着表想，后天的这个时候你就该离开了。
0: 孩子们到来之前，妈妈就想到了几天后的离别，为此独自伤心着，难过着。我这做女儿的，怎么就做得这么不合格呢？仔细想想，我真是连件很容易的小事儿都没为她做过。虽然经常给她打电话，可是如果我当初在妈妈家多住一晚上，如果我经常跟妈妈一起去市场买菜，如果我给她买粉扑，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如果当初我这么做了的话，妈妈该会有多高兴啊！迟来的悔意刺痛了我的心。2008年春，我收到了来自韩文学校老师的一封邮件，他在信中问我，能不能借一下妈妈写的那本藏在心中的话。现在学校正在教那些文盲老太太写韩文，想把妈妈的这本书当作教材。当时我手里也只剩下了2本，但是考虑到妈妈的书或许能够帮助那些学习韩文的奶奶们鼓足勇气继续学习，我就很爽快地给韩文学校寄去了一本。这件事情过去后，我就慢慢忘了。后来韩文学校的老师打来电话问我妈妈的地址，他告诉我说，这段时间学校的老太太们学会了韩文，都想亲自给我妈妈写封信，因为我每周都会去妈妈家看望她，于是就跟学校的老师说直接寄到我家里来就可以了。其实可以直接跟学校说妈妈的地址的，可是我担心如果妈妈去地里干活不在家，邮递员还得到处找他，太麻烦了，还是寄到我家，由我转交比较方便。几天后，我就陆陆续续收到了来信，信封上的字迹就像是小学生写的，但是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都是尽心尽力，一个字一个字写上去的。我把信装好，带给了妈妈。妈妈收到别人的来信，感到羞愧的同时也很开心。他把那些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虽然里面有很多拼写错误，但是能看得出来，那些老人都是一笔一划真心真意写的。我在旁边看着都觉得很感动。更让我惊讶的是，学校老师担心妈妈看不懂那些老人写的信，于是又把那些信件用 Word 处理器重新打了一遍，一起寄了过来。那些60、70岁的老人现在才开始学韩文，该是有多么吃力啊。那些教书的老师和学习的老奶奶真是太伟大了。老人们的信件内容也各不相同，有的老人在想念远在国外的女儿，有的老人的女儿成了修女后离开了人世，老人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内心的伤痛，还有的老人诉说着自己年轻时受过的苦。其中有一封信让我潸然泪下，信里这样写道，看着庆花茁壮成长，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到现在也在茁壮成长呢。有一个老奶奶的信中说道，看了妈妈书中写的不到一岁就夭折的木兰的故事之后，大家都哭了，每个人读过这个故事都会落下眼泪。老人们都说一定要见妈妈一面，可是妈妈觉得不能让来看望自己的人空手回去，就跟老人们约定说，等玉米熟了，或者秋天刨地瓜的时候，又或者栗子果熟透的时候，再邀请他们来。可是还没等到招待学校的老人们，妈妈就受伤进了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她都一直躺在病床上，没能出院，更没能邀请那些老人来我们家玩。妈妈住院期间，老奶奶们都来看望妈妈了， 他们知道妈妈爱喝豆浆，就亲手做好了带到了医院，还给妈妈买了很多饮料。他们对妈妈的那本书印象很深，说几年前他们还一起看了妈妈出演的人生剧场《秋天的庭院》五部曲。如果当初妈妈没有受伤，她肯定会把那些老奶奶邀请到家里来，一起刨自己种的地瓜，一起坐在30年前种的那棵大栗子树下捡栗子果。可是这只是如果，给妈妈带来众多快乐的心地善良的老奶奶们，我衷心地谢谢你们。

0: 有一天，妈妈老了，夏天。老人们都说一定要见妈妈一面，可是妈妈觉得不能让来看望自己的人空手回去，就跟老人们约定说，等玉米熟了，或者秋天刨地瓜的时候，又或者栗子果熟透的时候，再邀请他们来。可是还没等到招待学校的老人们，妈妈就受伤进了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她都一直躺在病床上，没能出院，更没能邀请那些老人来我们家玩。妈妈住院期间，老奶奶们都来看望妈妈了，他们知道妈妈爱喝豆浆，就亲手做好了带到了医院，还给妈妈买了很多饮料。他们对妈妈的那本书印象很深，说几年前他们还一起看了妈妈出演的人生剧场《秋天的庭院》五部曲。如果当初妈妈没有受伤，她肯定会把那些老奶奶邀请到家里来，一起刨自己种的地瓜，一起坐在30年前种的那棵大栗子树下捡栗子果。可是这只是如果，给妈妈带来众多快乐的心地善良的老奶奶们，我衷心的谢谢你们。快到妈妈寿辰的时候，我预约了山景湖水韩华宾馆，并自认为这是对妈妈的一片孝心。妈妈只有在农忙季节才会住在报川伊洞地区，这个宾馆离伊洞很近，而且我听说那里的温泉很好，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就让妈妈来这里泡个温泉，顺便欣赏一下外面的美景吧，我心里合计着。我跟妹妹们说了以后，她们都很高兴，于是我提前半个月就预约了宾馆的两个客房。可是离妈妈的寿辰还有2天的时候，二妹打来了电话，说第二天是妹夫的生日，来不了了。接着另一个妹妹也打来了电话，说要去参加一个婚礼。最后小妹也打电话来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来不了了。他们都不来，弄得我很失望。没办法，我只能取消了宾馆的其中一个房间。跟丈夫走在去妈妈家的路上，我的心情极其低落，但没想到当我们快到的时候，弟弟妹妹们又打来电话说都要来，说是妈妈的生日，好不容易才能聚在一起，不来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于是就狠狠心把其他的事儿都推了。我急忙联系了宾馆，又预约了一个房间，幸好还有剩下的客房，真是让我出了一身冷汗啊。兄弟姐妹们到齐了之后，拿出了各自的饭菜，凑起了一桌殷实的菜。吃了午饭，收拾完饭桌后，我就跟妈妈说一起去山景湖水玩的安排，可是妈妈却说太麻烦了，不想去。我说让她躺在私家车的后面座位上，这样会很舒服，可是她还是不同意去。就算我跟她说已经预约了宾馆的房间，她也还是死活不去。其他人也都说，既然妈妈不想去，那就别为难她了。听到这些，我伤心极了。自己一个人走到栗子树下，看着收割了稻谷的田野，望着空荡荡的山野，不禁流下了眼泪。本来预约好的房间取消了，后来再预约，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已经很对不起宾馆的负责人了。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再打电话取消，没办法，那就只能我们夫妻两个人去了。大弟弟一家有事要忙，说是吃完午饭就得走。小弟弟一家因为孩子还要上学，就跟妈妈道歉说下次有时间再来看他，也说一会儿要早点走。如此一来，去宾馆的人只剩下我跟我丈夫了。看着因为身体虚弱哪儿都不想去的妈妈，我的心里难受极了。当时我的心里闷得很，想在其他人走之前离开，于是就催促丈夫快点走。妈妈很吃惊地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早走，她不停地挽留我，最终我还是甩开她的手，转身上了车。虽然我脑子里是理解她的，可是心里还是生气了。我跟妈妈说我们家没人吃她包的那些菜，然后把剩菜的包袱放到了车窗外。 车子一启动，我就无情地甩开了妈妈的手，我心里难过极了，有种要窒息的感觉。在去宾馆的路上，我一直不停地掉眼泪。那一刻，我是多么像个没心没肺的不懂事的孩子啊！现在想想，真是丢人啊。我们预约的房间号是415和416，两个房间正对着。当初我就是考虑到家人来回走动比较方便，才故意拜托宾馆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留两间对门的房间的。进了宾馆，我解开行李，躺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心里五味杂陈，既伤心又后悔，那种感觉痛苦极了。天快黑的时候，弟弟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大家正陪着妈妈往宾馆这边赶呢。我一听这话，首先感到的不是开心，而是难过。妈妈肯定是觉得自己伤了我的心，心里不安才跟来的。弟弟妹妹们在两边搀扶着妈妈走进房间，我当时羞愧的不敢看妈妈的眼睛。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后，我们陪着妈妈准备去桑拿房。从电梯下来到温泉浴场还有30米的距离，妈妈自己不能走，得让弟弟背着。她觉得让别人背着很丢人，即使是自己的儿子，她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没办法，她身体不好，只能让人背着去。她趴在弟弟的背上说：
1: 哎，这条路还真是长啊。
0: 那一段短短的路，她流的汗比弟弟还多。到了桑拿房后，妈妈在妹妹们的搀扶下在前面走着，我在后面看着他们。那一刻我才发现，妈妈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后来给她称体重竟然只有74斤。我们陪她进了澡堂，她先从一只脚泡起，在两个女儿的搀扶下，她进了水里，四处张望着宽阔的温泉浴场，高兴地说：
1: 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地方呢？
0: 妈妈走路不方便，总是怕出门给孩子们添麻烦，所以她不愿意出门。我在想，我这么强行把她拉出来，到底做得对还是不对呢？当妈妈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一次没陪她出来旅行过。现在她身体不如从前了，甚至行动都不方便，我却强行要让她出来玩。想到我做的这一切，泪水便止不住地往下流。我是不是太愚蠢了呢？妈妈可能是泡温泉泡得太久太累了，天一黑她就早早睡了。躺在妈妈的身边，我越发觉得自己强拉妈妈出来玩是多么的愚蠢，久久不能入睡。啊，孝道也有瑕疵啊。父母节的那天，我们兄弟姐妹连同自己的另一半全都聚集到了老家。孙子孙女们都要上班，曾孙子们要去上学，家里就只剩下了我们这些老人。我们聚在一起，一个一个地拆开送给妈妈的礼物，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大家准备的礼物各不相同，有咸黄鱼干，有化妆品。其中弟媳给妈妈买的带花边的白毛衣人气最高，妈妈很喜欢，弟媳也很高兴。我每年都会给妈妈买礼物，今年打算直接给点钱就行了。就这么直接给钱显得有点别扭，于是我一边掏钱一边说：
1: 妈，我什么都没给你买。
0: 可是她却说：
1: 还是给我钱好啊。
0: 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方便，从来不去市场，对她来说用钱的地方很少，也就是曾孙子们来的时候给他们点零用钱花，但他总是给那些来看望他的客人回去的车费，手里有钱他才会觉得安心。我们边聊天边拆礼物，说说笑笑，转眼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弟弟妹妹们收拾收拾家里的菜都摆了出来，大家都饿了，都吃了不少。妈妈还拆开咸黄鱼干放在饭勺里吃，一副很好吃的样子。吃完饭后准备切蛋糕，大家都说这是托妈妈的福，妈妈笑得很开心。后来我却看到她的眼角噙满了泪水，我们也一下子哽咽了。切了一块蛋糕放到妈妈手上，她吃得很香，看着她爱吃，我心里美滋滋的。 可是我突然想到，最近他的消化能力下降，如果吃多了就会引起腹泻，为此我又开始担心妈妈。

0: 很幸福的样子。我们兄妹六个都到齐了，一起为妈妈庆祝了父母节。妈妈好像好久没笑得这么开心了。我想，对于妈妈来说，最好的礼物莫过于我们这些孩子们围在她的身边，听她说说心里话了。偶尔，哪怕是偶尔，回趟家跟妈妈说一句：“
1: 妈，我想吃你做的饭了。”
0: 这就是一种孝道吧。擦干净了胶鞋，放在阳光下，可是又没地方可去，放着放着，还没来得及穿，又要擦了。这是很久以前妈妈写的一篇日记，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别提心里有多难受，多后悔了。别说是旅行了，在这之前，我甚至一次都没陪她出去玩过。擦着胶鞋，她的心里会想些什么呢？她吃了一辈子的苦，实在是太可怜了。那年春天，樱花开的时节，我给庆州浦门园区打了电话，问清楚了樱花开的最好的时间，然后定了日期，联系弟弟妹妹们。我跟他们说，想要陪妈妈去旅行三天。在我半强迫式的推动下，弟弟、妹妹、妹夫、弟媳，一个不落，全都参加了。一到庆州浦门园区，展现在眼前的全都是樱花。妈妈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说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樱花。那一次，我第一次看到妈妈那么开心。从宾馆的窗户往外看，满眼都是樱花。妈妈站在窗前，久久没有离开。她说：“
1: 自从年轻的时候，跟你爸爸去昌庆宫赏樱花之后，我就再也没出来赏过樱花了。”
0: 看着樱花，他想起了早已去世的父亲。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一个人挑起了家里的重担，又当爹又当妈。那些年该是多么辛苦啊！比起现在干的农活，恐怕当初抚养我们这六个孩子还要辛苦一千倍、一万倍吧。第二天起风了，樱花随风飘落，如同下了一场樱花雨。在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刻凋落的花，实在是美极了。想到妈妈总是腿疼，我们借来了轮椅。起初她觉得坐轮椅丢人，死活都不坐。可是转了几个地方后，最终她还是答应坐在轮椅上，由女婿推着她走。我们转完了浦门湖后，坐车去了石窟庵。石窟庵不让游客进入，只能在外面看。虽然觉得有点遗憾，但是就算只通过窗户看，也觉得很神奇。那天阳光很好，我们陪着妈妈转了雁鸭池、金鱼信庙、天马冢，一路上妈妈对什么都觉得很新奇，不停地称赞。她还在佛国寺放了钱，在佛祖面前行了礼。虽然我不知道她许了什么愿，但我想大概是祈求佛祖保护我们这些孩子们都能够健健康康、无病无灾吧。逛完了庆州一带后，我们去魏真那边的江口港吃了巨蟹料理。妈妈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螃蟹，觉得很神奇。我没敢告诉妈妈吃饭花了多少钱，如果告诉她，她肯定又要大吃一惊，怪我们为她花太多钱了。我们把螃蟹剥开，取出里面的肉，放在妈妈的盘子里，她吃得很香。看着妈妈吃饭的样子，我和妹妹四目相对，笑了，然后哽咽了。妈妈这一辈子一直在为我们这些孩子而活，又何曾为自己高兴过一次？妹妹说：“
1: 以后啊，咱们要经常陪妈妈出来旅行。”
0: 大家都点点头，表示赞成。和妈妈在一起的那天，江口港的大海显得格外蓝，格外清澈。回去的路上，妹妹提议去安东河回村转一圈，可能是觉得好不容易出来旅行一次，就想跟妈妈多去几个地方看看。我们都在担心妈妈的身体会不会吃不消，没想到妈妈却像是忘了劳累似的，只沉浸在旅行的开心之中。我们掉头准备去安东。去安东的路上有很多桃园，一眼望去全是桃花。看到那些在斑斓的雾气中飘渺的桃花，我们禁不住停。

下了车，把妈妈从车中搀下来，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桃花，被阳光照得软软的土地散发着春天的气息，春风吹拂着妈妈的白发，我们让妈妈坐在轮椅上，慢慢围着河回村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

0: 맞지 않은 형편에 달걀 프라이 하나도 나눠 먹는 동생들을 보며 미안한 마음만 커집니다. 성민이와 동생들의 건강한 내일을 위해 여러분의 마음을 전해주세요. 후원 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1: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还有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马上进入主题啊，来看一下咱们演播的这部作品。有一天妈妈老了啊，这书的名字听来就特别的有那种温馨的感觉，而且呢会带着一丝伤感。
3: 嗯，
1: 然后这部作品呢也是咱们在周三和周四的时候演播的，作者是红蓉女和黄安娜啊，作者呢也是一对母女儿。
3: 嗯，我们演播的内容呢是这个作者当中的女儿，她回忆母亲是怎么去出版自己书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3: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回忆了自己跟母亲从比较病重啊，几乎不能移动到这个去世为止，跟母亲之间那种感情的一些点点滴滴。嗯，那么整个这本书呢，母亲的日记的部分也是有的。那我们主要选了这个女儿去讲述的这些东西。
1: 嗯，
3: 那么你就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女儿呢，作为这个大家庭这么多兄弟姐妹当中的这么一个女儿，她对她母亲有很多很多的愧疚。
1: 嗯，
3: 即便是我们感觉到他已经做了很多了，做了不错了，
1: 是，嗯，
3: 但是他还是会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会想说，嗯，他在这里其实表达了就是所有的子女在看自己父母的时候的那种感情。
1: 嗯，
3: 就好像是已经晚了，我能做的其实都已经晚了，
1: 嗯，
3: 但实际上他那个感情还是很充分的，够了。
1: 嗯，
3: 我觉得这表达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对父母的爱其实是够了。
1: 嗯，这个够其实我觉得它是没有一个定义的。
3: 嗯，
1: 就是做多少算是够。
3: 嗯
1: 嗯，但是在我养孩子之后我就发现哈，就是我们可能真的很难对父母付出像我们对孩子那么多的爱，真的很难。
3: 没错。
1: 嗯，应该我们都是不孝子。
3: 多多少少有点，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1: 哦，是。哎，那就提到一个问题，孝道。哎，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孝道啊？
2: 我觉得我妈呀，因为常常跟我谈就是孝道的这个问题，因为她觉得我很不孝。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像这个我们小说里的这个女儿一样，已经真的是我觉得就差把心拿出来给父母吃了。我觉得我个人是很孝顺的，但我妈认为你只孝不顺，你就是不孝。她认为你不听话，就是你说话让她不顺耳，你说话让她不舒服。这就不行。而我妹妹正好跟我相反，她没行动，但特别嘴特别甜。甚至有的时候就说刚跟妈妈吵完架，但是怕妈妈生气，马上电话可能五分钟以后就打过来，妈妈我是小狗，汪汪汪，你看那个妈妈你原谅我吧。哎呦，我妈这一下子就喜笑颜开。但是我的话呢就打死不认错，然后所以说就可能让妈妈一气就气好几天。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可能站在老人的这个角度，孝也很重要，但是顺着他也很重要。
1: 但是问题，我们要是真是顺着的话，哈，我们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的？
3: 嗯，会有一些矛盾在里面。
2: 是，所以这个矛盾就很大，我觉得。
1: 嗯，其实这关于这个孝道问题啊，我觉得对于东方人来讲啊，我们可能真的是说上那么几天几夜都说不完。
3: 没错
1: 啊，然后也有很多经典的故事哈。那像这篇文章当中，我最开始在接触这部小说的时候，特别新奇的地方就是说，这本小说它是以妈妈的日记为切入点，
3: 对，
1: 然后它是通过妈妈的那些故事，然后就把我们带到她和妈妈，就她的妈妈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之间的故事当中来哈。
3: 嗯，
1: 哎，那这个记忆大家觉得，哎，由我们来回忆会更有意义，还是说由他们自己来回忆会更有力量啊？
3: 我觉得由我们来回忆会更有意义一些，因为它有个传承的过程。
1: 嗯，
3: 就是说什么呢？是我爸的故事。
1: 嗯，
3: 我爸讲和我讲，讲出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角度又会不一样。
1: 嗯，
3: 我爸爸他讲过一些他自己过去的事情。
1: 嗯，
3: 那么我现在记住了，然后我再去讲给别人听。
1: 就是讲你爷爷的故事，讲给女儿听。
3: 对，有可以有这种情况。那我就觉得好像它是一个升华了，就是我看到的其实还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把它信传承下去。
2: 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传，就是我们把它记录下来。

0: 来的话呢，我们把它记忆下来，记录下来，向下传承的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一般是我们自己有了儿女之后，我们对父母的这种感情也有了一定的理解之后，然后我们有了这种共情的力量之后，再往下传达，可能我觉得会很不一样。
1: 对，经常会有那种，就是我父母以前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当时不理解，我好长时间不理解，后来我反应过劲来，啊，他是这么个意思，他是有那么个想法。
0: 那不是那个好长时间是十年还是二十年，可能会很长时间，可能会很长时间，真的就是我最不喜欢我妈妈的那些习惯，反而现在其实是我对我孩子的一些习惯。有例子吗？就比如说喜欢顺，就比如说孩子一进门，哎，口罩挂好，鞋摆好，然后一进门孩子都已经洗完手，你洗手了吗？对不对？就是说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劳到这个毛病，对不对？哎，你今天洗手得洗三遍，你今天是从哪儿
1: 哪回来？你从篮球场回来，你这洗手得洗三遍，然后呢，孩子正在洗，我就在唠叨，这个外边电视里边都做实验呢，那个这个手是洗五遍以上，他才能洗掉90%的细菌呢。孩子的脑袋都要爆炸，很好的传承，这是吧？这是很好的传承。所以我不知道孩子那边已经爆炸了，真的。哎，但是大家不觉得所谓这个孝顺，它其实现在也在变吗？就是我不知道是形式变了，还是说那内核也变了。我就记得爷爷给我讲过，他小时候跟他的妈妈，我祖奶
2: 奶奶的故事啊，说他当时在开会，然后我祖奶奶直接冲到办公室里，就是拿拐杖砸他脑袋，揪着耳朵出去了。然后他当时还笑着陪着笑，还哄着妈妈说：“妈，别生气，别生气。”哎，你说要是搁今天的话，那个妈妈要是这么，
0: 是吧？
3: 肯定还是不行。
0: 这个可能要被人说是妈妈 boy， 但是我们这是要在放在民国那个时代，老时代，这个
3: 真正的道理，是那个时候谁敢反抗，而且大家都觉得 这是理所应当的，情理之中，对，就是。所以这个孝本身，孝道本身，它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哎，我们再说这作品当中，大家印象深的场景是什么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跟他妈妈耍脾气。本来说是订好了这个宾馆，他妈妈不去，然后他就跟他妈妈直接说：“我们家没有人想吃你包的那些小菜，你就把这些包的东西你就放下吧，我要走了。”
1: 完全是一个小孩子对父母耍脾气的状态。是是，但是这其实也是比较传统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我觉得现代的或者说西方化的，他关系不是这样的，他跟个人一点，就是你是你，我是我，我不可以对你做错什么事情，所以他就不会对爸妈发脾气。但是小孩子嘛，他就发脾气，我不要这样。越老越小了，70多岁的女儿喝酒都这么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也是就是他女儿给妈妈预定山景湖水的那个宾馆，但是妈妈不去那一段，就说后来妈妈忍痛还是去了，其实为了照顾她的心情，虽然妈妈中间也有痛苦也有快乐，但是她作为女儿就在反省，那我这样为妈妈打算其实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我这种纠结的这种心情，我觉得真的是很多孩子们都有过。对，就特别是母女那种感情，可能和母子之间感情还是很不一样的。是，大家这个感受一下哈，非常感谢两位
0: 难。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黄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又是一周来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咱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他的烦恼啊，就是跟家庭主妇有关。这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听众他遭遇了什么问题。哎，在了解我们听众朋友的烦恼之前，我想先问一个问题，黄老师做过家庭主妇吗？就是那种全职的。
1: 全职的可能真的就只是在休产假的那几个月做过。
0: 啊，休产假的。
1: 对，其他时间一直属于工作的一个状态。
0: 哦。那咱们俩好像都不是特别有发言权。
1: 对呀、啊、对呀、啊。不专业。
0: 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哈、啊、也是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您可以说一说自己的心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事儿。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本人面临着一个选择。他说，我是中国人，老公是韩国人，宝宝今年5周岁了。我在的公司是一家大公司下属的分支机构，公司本身不大，但管理啊还有各项福利啊跟大公司是没什么差别的。我入职的第二年就结了婚，接着一年之后就生孩子，休了产假。生孩子之后因为没有人带孩子，我把能休的产假育儿假都休了，加起来也有个大概小三年。去年复工之后我发现我完全落伍了，觉得这任务目标完成的好艰难呢、啊、三年的空白使我和同期入职的同事业务能力相去甚远，在公司的日子甚是煎熬，上班的时候也肯定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哈，一天要给家里的阿姨打好几个电话，我都快得强迫症了。我中间休息了太久，所以级别和工资也都不高，公司又下调了工资，所以我现在这工资基本上都是这没什么剩的，都发给阿姨了。于是我想，这我要么就辞职在家带孩子，这想法也是越来越强烈了。老公其实是反对的，他觉得我辞掉工作很可惜，毕竟公司还是这家很不错的公司哈。可我看小区一半以上的妈妈都是全职主妇，把孩子们都带得特别好，没有外边工作的压力，人也都精神焕发，我难道不能选择这样的生活吗？哎，所以啊我就有了今天这个烦恼，我难道不能有这样的选择吗？这灵魂一问哈。
1: 是啊。
0: 最近也是就这个话题讨论的非常的火热，老师您看到这新闻了吗？
1: 哎呀，也是看到了，因为确实是吵得太热闹。这网上呢都说家庭主妇这个话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是怎么给热起来的啊。可能也有听众朋友不太熟悉。那我们说呢，就话说呀，这有一位为贫困女孩建立免费高中的校长，然后他在一次采访当中啊

0: 他就提到自己呢有一位女学生，她是呢好不容易考取了二本，走出了大山，结果呢却当起了全职太太。那后来呢，这位学生带着自己的老公和孩子，抱着一堆钱回来，说要捐助学校，校长不但不高兴，反而很生气。
1: 并且让他这个女学生呢是滚出去，原话是滚出去。在这个校长看来，辛辛苦苦把这些女学生教出来，考上大学，走出大山，结果却去做了家庭主妇，那就是一种浪费资源，也是辜负了他自己的期望吧。那家庭主妇在校长的描述里就成为了什么谈吐享受啊，没有社会价值啊，被社会淘汰的这一群人，那立刻就在这个网上激起了千层浪。那有一些家庭主妇呢就现身说法的站出来说，哎呦，那我也是很无奈和辛苦呀，是吧，我要是有选择也许就不会做家庭主妇。那有些家庭主妇呢说家庭主妇就是我的选择呀，那我招谁惹谁了，于是呢就在这个网上吵的是不可开交。那我在这儿想问问木真，对这个问题是占哪边的呢？<笑>
0: 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做家庭主妇，但是如果要是有人选择做家庭主妇，其实我是很尊重的。是，特别是前一段时间被一部剧洗脑，就那顾佳，那就那部剧，
1: 几十而已嘛。
0: 对，就那几十而已，就看那家庭主妇的生活，我觉得比职场难多了。 是啊，因为我们看到听众朋友的叙述呢，是他其实是工作了刚刚两年，就开始休假带孩子了，然后他休息的时间呢一共三年，也就是说呢，他在过去的五年当中，休假带孩子的时间其实比这位听众朋友上班的时间还要长。
1: 也就是说他父工之后找不到感觉，可以说是正常的。就是他可能在休职，就是他休息之前那感觉可能也还没找稳呢。是啊，是啊，刚刚两年嘛，所以我们说呢，孩子呢又是他一手带大的，忽然呢要交到别人的手里，难免也是不放心。那上班他也讲呢，肯定要打N个电话回去问孩子的情况呀，导致工作方面也难以全力以赴，孩子方面呢是觉得谁带都不如自己带，加上这个工资又下调，就觉得呀自己挣的钱全给阿姨了，心理上确实不平衡。嗯嗯，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
0: 重要的就在于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可能他也会发出一个疑问吧，我这到底是怎么了。<笑>我们也送上一首歌吧，一起来体会一下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SHE的我们怎么了。

0: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纠结，这我在听歌的时间哈，也一直在心里替他纠结。这选择太难了，但我觉得他们家先生还挺有趣的哈，竟然反对。因为我周边有朋友是先生让他赶紧辞职，你赶紧辞职吧，你挣那点钱，还不如回家带着孩子呢。对，但是他们家先生是反对了。是啊，我们说呀，人一旦结婚， 生了孩子好多事儿都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儿了。那我们说呢，像辞职这种关系到家庭收入的人生大事啊，就不得不去跟你的配偶商量。那这个配偶呢，其实对于你的苦恼和困境啊，往往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也就是说可能一点忙都帮不上，但他呢一样会阐明自己的立场。这就有点像咱们说那种外交的发言人的感觉啊，他会说，哎呀，我对你这个处境啊深表遗憾， 但是呢并不建议通过辞职来解决问题。如果你无视盟友的建议，一意孤行啊，一切后果自行承担，这下就尴尬了。确实，哎，不知道吴真看过一部电影没有，叫《喜剧之王》，我还挺喜欢那个电影的，好经典的，很经典。是啊，因为里面呢周星驰和张柏芝啊有一段特别经典的台词，当时呢就是周星驰问张柏芝，不上班行不行啊，张柏芝答道，不上班你养我啊。<笑>
1: 周星驰呢，那时候的周星驰是连自己都养不起，但是他却说，我养你啊，相当感人。但是现在呢，同样的台词就发生在了听众朋友和自己的老公身上。那是听众朋友问老公，我不上班行不行啊，那老公回答说，不上班谁养你啊，这就没有然后了呀。这就是影视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差距哈。
0: 是啊，是啊，
1: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他遭遇的这个困境<笑>
0: 可能也是很多人都曾经面临过的工作、家庭怎么去兼顾，哇，这简直就是世纪难题啊。是啊，是啊，其实而且确实是这位听众朋友他有3年的空白期啊，还是说是有点久了，再加上呢之前工作也只有2年的经验，你一旦重回公司那真的是物是人非，那所以说呢需要适应和学习的东西就非常的多，偏偏呢咱们不又有孩子要照顾吗，你很难去做到 全身心的一个投入，那就不妨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吧，慢慢来。孩子方面也是一样了，你说毕竟不是自己照顾，你既然是请人照顾，你就算再着急打包电话也没有用，孩子毕竟是阿姨在看。所以说呢，我们既然选择了出来工作呢，还是要接受别人帮你照顾孩子可能带来的你的那些风险和不满意，所以说呢还是要放弃，懂得放弃了，两者都要兼顾。

0: 就是说，你不能说我降低要求放过自己，都不求优秀吧，及格就OK了。对，我就想起来，我们家其实当时找保姆，我自己也是有很多的纠结哈。后来就想到了咱们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古话，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哎，对，而且关键你疑也没有用。是，而且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他还说哈，这疫情期间不是降薪了吗？<笑>
1: 他这降了薪之后哈，他赚多少钱几乎上原封不动的就又都给保姆了。所以从经济上来看，就他自己也在犹豫说，哎，我这辞了职，自己再加带孩子会不会更经济呢？
2: 其实啊，我们讲严格意义上啊是不建议这么去比较的。那首先呢，其实我们到手的工资啊，它是已经扣掉了税金和社保的，就说呢，我们拿这个韩国的养老保险，这边叫国民年金来看啊，它其实它的缴纳比例是9%，也就是说呢，公司和个人呢是各缴纳4.5%。所以说啊，这公司不仅仅是给你发了工资，它还帮你交了社保。那另外呢，听众朋友还提到自己所在的公司啊是大公司的下属的分支机构，那就说明管理和福利
1: 福利方面啊，肯定也是不亚于大公司的。那就说明呢，除了社保，福利也是很到位的。再加上还有法定的带薪休假，另外大公司你肯定未来的一些发展职业的前途呀，以及你涨工资的一些可能性吧，还是在那里的。所以综合看来呢，如果你说直接拿到手的工资去跟这个保姆的费用比较，可能还是不太科学的。
0: 嗯，所以就关于经济上这个账，可以
1: 不把它计算在我们考虑是否要辞职的这样的条件之内。对，还是要看得长远一点，不能光看我到手的钱都给保姆了，我就是不值，可能这样比较不是非常的科学。
0: 咱们这么一说，这位听众朋友会不会更纠结啊？
1: 对，他肯定会纠结的。咱们换成咱们自己也是有点纠结了。
0: 左右为难送上这首歌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吧，应该也算是表达心声了。郑中基的左右为难。

0: 我难道不能选择这样的生活吗？就其实我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其实心里他是有答案的。对，他其实是想选择这样的生活，因为用一个难道就已经道出自己的心声了。但是我们说呢，就是还是听众朋友可能是对带孩子做家庭主妇的这种生活是比较得心应手的。因为做了三年了。对呀，因为也不会，他如果不得心应手可能也不会一起就做三年，可能就像咱们一样奔出来就上班了，逃跑。哎，逃跑了。那我们说其实上班啊，像咱们就觉得上班是比带孩子轻松， 但这真的是分人，有些人他就会觉得在家里带孩子他会觉得比较好一点啊。但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毕竟经历了三年的空白期，他现在这种退缩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突然一下不适应了才产生的这种想法。所以我们说呢，还是要<笑> 综合起来看待，就是你把休产假之前那些工作经历也考虑进去的时候呢，你就考虑一下，是我现在在工作当中获得的这个经济报酬和成就感，和我自己在家育儿做家务带来的快乐再做一个比较，然后再去重新规划。那我们说呢，每个人其实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工作呢并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方法。那照顾好家庭，培养好孩子，这不也是一种选择吗？但是
1: 但是这又回到了我们在节目开始就聊到的问题，那肯定还是需要和老公去做一下沟通，毕竟呢这涉及到家庭的经济收入和未来的规划，恐怕不是咱们一个人就能做决定的。那得到了老公的支持，两个人一起去面对，一起去承担，总好过你一个人去挣扎了。是，就如果要是选择回归家庭的话，也就意味着把家里经济的负担都给先生了。其实这样的话，对于先生来讲的话，也是一份 非常大的压力哈。现在不少公司的情况可能也没有那么的乐观。哎，我在想哈，因为孩子比较小，5周岁之前的带来3年，所以觉得还行。但是孩子再大一点会不会更费劲呢？我没带过这么大的孩子。
0: 其实孩子再大一点的就有学院帮你带了，你可以去送他上各种的美术啊、跆拳道啊、韩国这边就有各种的这种，就可以把你的时间分段的分出去了。
1: 我的眼睛已经开始亮星星了。<笑><笑>
0: 是，还是有指望的。那也就是说，他如果从现在开始做家庭主妇的话，这个压力其实确实是要比之前要小很多的。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位先生可能刚好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对，再大一点其实也不需要阿姨了。对，不需要阿姨了。嗯，
0: 是有这个。
1: 所以在先生看来，是不是也会觉得，哎，你这是不是有点想要逃避职场？
0: 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是会有的，会有的。他会觉得很快孩子上了幼儿园，去上各种学院，那可能父母放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就少了，完全可以去进行自己的一些职业规划。他，我觉得先生的担心是有一定原因的。
1: 对，这可能真的是空窗期哈，太长了，所以他是一下子有些不适应。 这接下来我觉得一定是有解决方法的，就不一定就在此时此刻觉得我适应不了，马上就回归家庭怎么怎么样，除非真的特别就享受在家里照顾一家人衣食住行这样的生活。
0: 但是真的有人特别享受，我老公就是。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喜剧之王里面的对话也曾经发生过在我们身上。<笑>

0: 然后老公说我能不能不去上班啊，我说你不上班谁养你啊，真的是。他现在回忆说人生当中最幸福的几个月就是在重庆什么都不做的那几个月，就只在家里待着，家庭主男家庭妇男的那几个月是他人生当中最幸福的。<笑><笑>
1: 哎，但其实我觉得能待得住的人也特别幸福。是啊，我不知道老师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看到就这种性格的类型哈，我会特别的羡慕，然后甚至会很羡慕周边做主妇的朋友，因为我做不到。
0: 对，其实我们就是刚才也说了，真的就是羡慕的都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没有去选择的那一部分是我们羡慕的。是的，真是。
1: 待了三年，然后再往后面，再家里再待三年，那会不会完全就变得出不去了？然后再想想看，孩子以后长大了，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他有一天真的飞远了，那时候还一直做主妇吗？这个生活其实这个蓝图在我的脑海当中被描绘出来。
0: 对，还是要长远规划一下。
1: 是，我们来稍事休息，送给大家郑秀文的《不拖不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3: 我想问一下黄老师周边有没有就是全职做家庭主妇的朋友呢
4: 有我身边的朋友啊国内基本上都在全职上班
3: 是吧、嗯、
4: 对因为国内其实父母帮忙看孩子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啊那在韩国这边的朋友呢全职去做主妇的倒也不多、
3: 嗯、
4: 但是呢确实有很多朋友啊因为需要照顾孩子和家庭他没有办法去从事一些全职的工作但也都在设法做一些兼职或者是能够自主安排时间的自由职业、嗯、比如说代购啊翻译啊教汉语啊这些都是一些出路啊、嗯、一方面呢增加了收入存点私房钱那另一方面呢也有了自己的圈子好避免跟这个社会脱节嘛但是我高中就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他在日本定居、
3: 嗯、
4: 那时候高中呢他成绩特别好就基本上是我们说全年级因为你知道中国的学校就是每个班的人数比较多
3: 是、
4: 嗯、全年级你能做到前二十名那就已经是每个班很拔尖的了
3: 是
4: 对然后他的成绩就特别好当时我们高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你未来想做什么呀我说哎呀，我未来当个白领我就满足了然后我的好朋友呢他就说我未来就想当个家庭主妇我说你没有想干的事情吗他说是啊我真的不知道想干什么我说那你学习还这么好啊，我都很妒忌他我说你看你要做那家庭主妇 你成绩让给我就好了
3: 这是凡尔赛文学吗
4: 哎呀就是他真的是就是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啊但他后来在北京读完大学之后啊真的就是工作不到两年时间就和以前的一个大学同学是旧情复燃然后结婚之后那个男生呢就收到了日本那边的工作的一个 offer 然后就去日本工作直接就给带走了这一下去了日本他真的是一天都没有工作过现在已经生了两个小孩然后还养了一只猫哎，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其实因为他从来不在朋友圈上发他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我们就是靠平常的一些聊天嘛、
3: 哦、沟通
4: 所以我还挺对我还挺挂念他的因为他有两个孩子也不好就是到处飞嘛所以我在疫情之前我至少一年去两次日本就是看他、嗯、我至少一年去看他两次然后呢他真的是我就觉得我就去看的时候我也觉得他这个日子过得也挺悠闲的每天都按部就班的孩子放学了然后送到哪里然后怎样怎样然后做饭然后买菜如何如何他自己规划的很那个我就说哎呀你看你现在真的就不工作你会不会觉得以前北京大学会不会摆上了然后我觉得这因为用不上了你用不上学历嘛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学历学出来哈、啊、当然能学到东西学历也是重要的很大

0: 然后呢，辅导功课呀，什么家务规划呀，各方面都需要。而且就是真的有些事儿你不研究，你不去积累是不知道的。那有段时间我眼皮总跳，然后我说："哎呀，我这左眼皮跳，我说我去买那个什么买彩票吧。"哎，结果买了彩票，这也没中，然后还跳，我说这怎么回事啊？然后我就问我朋友，日本的那个朋友，他跟我说。 哎呀，你这个年龄啊，你没有补微量元素吗？我说什么微量元素？他说你这是缺镁了，就是那个
1: MG，缺镁，你一定要吃补镁剂，不要去买彩票了。<笑>你不会有这么好运的。我说是吗？然后我就真的是买了镁剂吃，后来眼皮就不跳了，
0: 就是养生知识。他什么都知道，他真的什么都知道。
1: 生活小百科。
0: 生活是家务呀，还是哪儿不好了？还是哎呀，我要怎样，包险要不要买什么的，我都去问他。虽然可能日本和韩国有些区别啊，但是大的方向还是一样的嘛。所以我觉得，哎呀，你真是很厉害啊！我就觉得他，我就问他，我说你过两年啊，你孩子要是大了。
1: 嗯，你也不工作吗？我说你总要考虑，你这时间拿来做什么？
0: 我也很好奇，
1: 对对对。然后他说，他说我在过几年我的大女儿就上初中了，嗯，等到上初中之后呢，他就准备在他家附近去找找咖啡厅之类的地方呢，去打小时工。我说为什么呀？然后他说，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他喜欢那个咖啡的香气，在家自己也是一套的，自己在那冲了，其实已经。然后他说，哎，我还能学学专业的冲咖啡，多好啊！
0: 他已经把生活过成了诗啊！
1: 对，他已经不去考虑就是和什么和专业对口啊，我未来要怎样怎样啊，没有那些想法了。
0: 是，所以我们觉得大学毕业了之后应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应该要发挥自己的价值，应该要让那些投在自己身上的资源不要被浪费掉，这些都是世俗的想法。
1: 但是我们就是接受了这个教育啊！你想想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老师教育我们什么？怎么去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不要靠我们吗？
0: 真是想法的差异哈，我们来稍事休息，罗志祥带来的《假如你还在这里》。

0: 就其实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在看相关讨论的时候啊，就看到的有一个评论啊，就说，就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就对于家庭主妇的评判不再是以各种苛刻的条件来进行，其实这就是社会的进步。社会进步就在于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1: 是的，
0: 与我们的背景无关。
1: 是，
0: 其实我觉得您的朋友他就是
1: 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因为他有这个位置，所以他是进可攻退可守。是啊，其实但是大部分时候呢，就是从我这种狭隘的偏见吧，我还是具有一定的，就是我就说，哎，你太可惜了，因为我就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可惜。对啊，你成绩这么好，你又是那个北京人大毕业的，我就觉得 太可惜了，而且他其实有一个姐姐，他姐姐是南京大学的博士，然后他姐姐也是家庭主妇，也没有出去工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但是他们俩都不喜欢社会生活，他姐姐之所以读到博士，也是就是因为不想工作，啊，
0: 就一直读到博，
1: 对，而且他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收入，他有收入，但是都是教授安排的一些，你知道，在校内的一些工作，助教啊，是这样，就是不愿意走出校园。 然后我这个朋友虽然不是说什么社会就交际困难这种程度，但他也不喜欢这些，是不是本身就性格比较内向，性格方面也是有一些，有些这方面的原因，对。然后我觉得，而且他自己说，我现在很喜欢自己的生活呀，然后也很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然后他也并不觉得我需要通过一种出去工作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没有必要。
0: 我好奇的就是，他是本身就喜欢家庭主妇的生活，还是说想要通过做家庭主妇来逃避社会呢？
1: 我有时候也有点怀疑，但是我觉得他也没有社交上的障碍的程度，就是他包括他的朋友啊什么的，也都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没有觉得任何的问题，
0: 就正常的交际圈也都还是有的。
1: 而且但是他特别喜欢孩子，他现在都还想再生一个。
0: 先生的压力很大吧？对啊，他先生是的，这次我们过去最后一次过去的时候，他先生都说你帮我劝劝他呀，就孩子就不要生了，他辛苦我也辛苦啊，是这样。但是确实他这是他选择的日子，而且他觉得日子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开心就好了。他没有后悔过吗？
1: 他没有，丝毫没有，
0: 丝毫没有。
1: 是，
0: 真是，也很羡慕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啊，就是选自己走的路，然后不顾及旁人任何的说法。
1: 他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因为你想，我们平常就再少呀发发那个社交媒体啊，或者什么的，我们还都是在有一些这种发这种，他几乎都没有发过。而且最开始我甚至担心他过得不好，所以我一年跑过去看他两次嘛，
0: 就确认一下。
1: 对呀，他真的过得蛮好的。
0: 哎，他的父母对他这个选择也没有意见吗？
1: 他父母最开始是挺失望的，他没有想到就是自己家培养出来两个孩子，
0: 都是高材生，
1: 对，然后真的都是没有出去工作，但是没有办法，这也是孩子自己的选择。他父母还去日本帮他带过一段时间孩子呢。这从高中的时候学习那么好就已经决定了要做家庭主妇，这也算是梦想成真，这也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实现。
0: 真的，因为想当年我真的觉得他是一种凡尔赛文学，说来气我的。哇，哎，这么想起来，想想看的话，
1: 这家庭主妇当中也是卧虎藏龙啊，我们绝对不能小看这个群体。不要小看，千万不要以为有些人是因为没有能力或者是没有什么逃避社会才在家里，其实真的不一定是这样。他们只是选择了过这样一种生活而已。对，哎，那您的朋友就是如果说哈，就是让他给他一个机会，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的机会给他，他会不会愿意去做呢？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他肯定会先优先考虑家庭，比如现在我的孩子需不需要我送。
0: 然后我需不需要安排这些和我现在的时间表有没有冲突，然后才会去考虑的。哎，这是不是就是说在他的排名当中家庭永远是排在工作上的，
1: 真的特别喜欢孩子，我觉得就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因为我对孩子就很没有耐心的那种，我就是在家里我陪孩子玩都是觉得一个小时还行啊，就超过一个小时我就挺受不了的。
0: 那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是差不多同样的情况吧？
1: 有可能，他也有可能很喜欢孩子。像我这个同学，真的就是他孩子两个孩子小的那个不是也上小学了吗？他就想再生一个。
0: 那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现在孩子5岁了，在家带了3年的孩子，他是不是也有二胎计划呀？
1: 也许，如果真的喜欢孩子的话，那是拦不住的。 那如果真的有二胎计划的话，我觉得这个能跟先生好好说一说。是，嗯，至少达成一个共识。
0: 对，让先生知道您具体的一个想法是到底为了想要照顾老大，想要照顾先生在家里待着呢，还是说计划生二胎？有一些其他的计划。
1: 哎，我觉得如果要是跟先生就这个话题能聊开一些的话，说不定也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哈。
0: 是的，
1: 就两口子嘛，有什么事儿都商量两两的。送一首歌给两位吧，刘德华的《一起走过的日子》。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们这话题我觉得还有很多意犹未尽的地方呢，都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在最后，黄老师，您有没有一些建议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就是大家想要成为或者不想成为，或者是不得不成为家庭主妇的朋友？
1: 我想说呢，其实不管是出去工作还是在家里当主妇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那工作呢，可以给你带来经济上的报酬和成就感，也能打造一个你属于你的圈子，也能够让你更加的独立，但是也会让你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孩子而感到内疚，特别是妈妈往往都会有这种心理的。那家庭主妇呢，虽然没有工资， 但是可以让你全身心的陪伴孩子和照顾家人，那孩子的成长本身呢，就可以给你带来欣慰了。当然，如果你的伴侣也懂得感激，感激你为家庭做出的贡献，那你也能够收获到成就感和认同感。那如果你有时间了，再开发些兴趣爱好啊，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一样是可以成就自己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到伴侣啊，这个，如果你的伴侣不懂得感激， 他不认可家庭主妇为家庭做出的贡献，甚至反对，如果他反对你辞职去做家庭主妇的话，我认为啊，还是有必要从长计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能意味着你的伴侣不管你为这个家里付出多少心血，在他的眼里可能也顶不过别人家的老婆出去挣的那点工资。
0: 真是有可能。
1: 会的，他可能会嫌弃你不懂得省钱啊，不会过呀，每个月还信用卡是多少多少钱啊，那以后孩子万一出现了任何问题，都是你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经常在影视剧里听到的一句名台词就是你每天又不用工作，就在家看个孩子，都看不好吗？经常听到这句话，
0: 很戳心的。
1: 对，很戳心。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猪队友啊，我觉得吧，就是这个当全职主妇可能就体现不出应有的价值了。那总之，不管是出去工作还是在家带孩子，各有各的辛苦，各有各的得失，咱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性格喜好和实际情况去做出选择的。这个问题啊，它没有正确的答案，只有适合你的选择。所以说呢，我们不妨问问现在的自己， 是不是你喜欢的样子？如果自己觉得开心，觉得满足，也认可现在的自己，觉得能够实现价值就足够了。毕竟日子是咱们自己的，内心的满足感呢，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了。鞋合不合脚，日子舒不舒心，咱们自己心里有数嘛。而且刚才我们说木真也提到了，那有一些不得不做主妇，她可能因为客观上的一些问题没有办法去解决看孩子呀，或者什么样，她不得不去做主妇。我们说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
0: 真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就算没有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至少我们还可以调整一下心态。现在不行，也许我们有朝一日可以接受现在的自己，真实的自己，量力而为，随遇而安。这随遇而安，量力而为，说起来容易，但真是要做起来很难。是啊，这人最终还是活个心态的。我们经常还说，这两口子之间的事儿，家庭之间的事儿，还是要好好商量的。但有的时候哈，就是两个人就能坐下来商量这件事情本身，能开口去谈，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1: 是的，是的，但是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吧，还是两个人能够达成共识，
0: 这很重要。就像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现在啊，就是您的心，我觉得是基本上已经是更倾向于在家里做主妇了，已经飞回家里了。反正现在每天出去上班都人在曹营心在汗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说实话，我倒真是觉得可以认真的想一想，是不是要回家做主妇。
1: 而且再加上如果您现在真的是有二胎计划的话，但您的先生这一关可能还是要您自己去闯。是的，是的，必须要达成一个共识。因为这要是达不成共识的话，以后啊，这真的就有可能会成为很多矛盾的导火索。是的，是的，您先生
0: 到时候就可能说，哎，当年我又没同意你在家做主妇，孩子要是给，现在你的任何的辛苦已经无法去倾诉了，你只要多说一句，他就说，你看我说的吧，我说你在外面工作的吧，你自己的选择是。还有就是，如果真的是在家全职看孩子的话，对孩子来讲会不会也会成为一种压力啊？
1: 其实全职看孩子到截止到孩子上幼儿园为止，已经没有显得那么的重要了，因为在孩子有了自己的生活，幼儿园啊，然后再上小学呀，一步一步的，

0: 他有自己的圈子和自己的生活之后，对父母的依赖就越来越小了。
1: 嗯、这么看起来哈，您想要去谈成，跟先生谈成这件事情，还是要去付出努力的。但不管怎么样，互相尊重彼此的想法，不出现争吵，这可能也是我们期待看到的吧。非常感谢黄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1: 送上吴建豪带来的属于你和我之间的事。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但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
7: 我来了。
6: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NCTU 的 Bad Jeans。

0: sheets。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
0: 城市里人来人往，特别热闹，但有时候也真的很想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
1: 说到这个安静又原生态的好去处，哎，我还真挺好奇我们今天会解锁哪里呢。哎呀，毕竟之前呢我们就是逛了不少的那种街巷和市集嘛。
0: 哎，那你先别急，今天我们先告别这个闹市街区，带大家走进藏在首尔北部山林里的秘境。子怡，那我就直接揭晓今天的云散步地点了。
1: OK， 没问题。
0: 那今天要带大家去云散步的地方呢，就是北岳空中步道，也被称作北岳天空路。
1: 哇，这名字一听就是那种很靠近自然的路线啊，和我们之前去过的那些地方，哎，完全不一样呢。
0: 没错，这里是首尔知名的登山休闲路线，那生态环境呢也是特别出众。那在正式开启云散步之前呢，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和时间，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
1: 好的，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Triple S 的 Girls Never Di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北岳空中步道。不同于街边小店、复古市集，这里呢是一条依山而建的生态林道，主打的就是山林徒步与自然观景。
0: 那么想要前往这里的朋友们呢，可以记一下出行路线了。首先乘坐地铁四号线到汉城大学站，从六号口出站呢换乘1111路，四个幺，或者是1112路。公交车呢在三清阁附近或者首尔多元学校一带下车，那按照指示牌步行上山即可了。那这一段呢最热门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北岳天空步道，那全程走完呢大概需要50分钟。
1: 距离不算短。我听说整条路线啊还划分了这个不同的难度。
0: 是的，
1: 并不是全程都能那种很轻松好走的。
0: 确实确实，你了解的非常的准确。那从起点天空庭院到真灵多木亭这一段路况呢是比较平缓的，不管是休闲散步呀还是初次体验徒步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走到天桥然后天空景观台之后呢，坡度就会慢慢的开始变大了，
1: 开始难走了。
0: 是的，像湖景岩通往城北川发源地还有后半段几处上坡路呢都比较陡峭，所以行走的时候也一定要多加留意脚下。
1: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看来大家这个出行前啊要提前做好准备，比如说穿一些舒适的鞋子啊，或者是量力而行吧，大家。
0: 是的是的，一定要量力而行。同时呢我还听说这里好像曾经长期禁止普通民众出入，是吗？
1: 对的，也正是因为这种长期的管控，在这一片山林里其实它也没有被过度的打扰，这个生态保护的十分的完好。步道里面呢这种溪谷脊休息区还有一个特别美的说法，它叫做三无三清，无电波，无噪音，无烦扰，山清天明心静。哇，这个走到这里外界的喧嚣好像一下子就被隔绝了。
0: 光是想象一下置身在这个林间，听着风声鸟鸣都感觉整个人会放松下来了。
1: 是，
0: 那这里也是不少动植物的栖息地，水生植物、飞鸟还有小虫都随处可见，就像是一座藏在城市里的天然生态园。
1: 哇，经过刚才这么一番介绍啊，想想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出发了。
0: 那顺着步道一路向前呢，第一个值得停留打卡的点位就是城北川发源地。城北川是汉江的一条支流，从北岳山深处流淌而出，最后汇入清溪川。那这里的溪水呢也非常的清澈，自然气息也十分充足。
1: 那继续往前走，这个视野应该会越来越开阔的吧。
0: 没错，整条路线的精华路线呢就是位于海拔342米处的北岳八角亭，这是一座传统的韩式亭子。那站在这里向北能眺望北汉山连绵的山峰，向南整座首尔城区南山美景都可以尽收眼底。
1: 哦，这个八角亭观景区啊开放较为便利，也是许多这个市民欣赏这个首尔全景的热门地点。视野这么棒肯定是这个拍照的好地方。那走到路线后半段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去处吗，士兵？
0: 下山途中的话会经过一个山脚咖啡馆，那这个咖啡馆呢也是不少韩剧和综艺节目曾经取景的人气景点。那傍晚来到这里呢还可以欣赏一下灯光点缀下的北岳山城郭路，氛围感特别的浓。整条步道呢它的终点呢就是咱们的张义门了。那这一路串联起来，从山林、溪地、古亭然后到特色小店，体验感是非常的丰富了。
1: 感觉这种逛习惯了那种特别热闹商圈的朋友啊，换到这里体验，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是是。
1: 因为这个地方它不用赶行程，就是你怎么说呢，慢慢的走然后慢慢的感受自然就很好了。不过呢在这里还是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的，就是因为它这个山呢它这个难度是不一样的，部分路段就比较陡峭，徒步游玩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的，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一段特色的路线呢走完大概需要50分钟，但这全长走完可能需要长到2个小时了。
1: 哇，2个小时。
0: 是的，那聊完这条藏在首尔的生态林道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跟放松方式有关。那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外出徒步或者爬山时你一定会提前准备的是哪些随身物品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一起聊聊。
1: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来先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Shiny 的 Lucifer。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外出徒步或者爬山时你一定会提前准备的哪些随身物品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吧。手机尾号5109的听众说，水和防滑的鞋子是我的标配，山路行走安全和补水都不能马虎。
1: 确实，这位听众朋友说的特别对啊。
0: 是的，
1: 特别是最近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那我们在徒步或者爬山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多喝水，然后预防中暑。包括呢如果有条件的朋友们在这个徒步的时候呢也可以带一些能量胶，然后当你这个能量快耗尽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
0: 补充
1: 起来。
0: 是的，我记得
1: 没错，
0: 我当时爬山的时候就是忘了带水，然后呢爬到一半终于找到一个自动贩卖机，我觉得自己像是找到生命之源了一样，所以一定要记得带水。
1: 是的，那手机尾号3762的听众留言，我还会带上遮阳伞和小零食，走累了可以稍作补充休息片刻。
0: 我觉得像是这种夏天的话一定要带上遮阳伞或者遮阳帽，或者是做好防晒工作。
1: 是的是的，一定要涂好防晒霜再出门。但是比起这种叫怎么说呢，就是用
0: 防
1: 晒霜的
0: 化
1: 学防晒来说，还是物理防晒会更重要一点。所以我们当登山的时候除了戴一个帽子，我们也可以去穿一些比较轻薄的外套去物理隔绝我们的太阳。
0: 像防晒服之类的都可以。还有这个小零食啊，哎，这个我可有说法了。我觉得每次我爬山体力不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小零食就像是能量补充剂一样。就说爬到那个地方我再吃一个，然后爬到下一个地方我再吃一个。
1: 但如果你带那么多东西的话，不会觉得是一种负担吗？
0: 那倒也是，可能会很沉吧。但是随身携带的能量补充剂会比那种啊需要找一个贩卖点的那种要安心很多。
1: 给一个心理安慰。
0: 是的，那尾号8247的听众说，林间蚊虫比较多，我每次出门都会备好驱蚊用品，玩起来更安心。
1: 哎，最近韩国这个虫子实在是太多了。
0: 是，
1: 我每一次在楼下，可能就是学校宿舍楼底下，然后想要待一段时间的时候，都会被很多虫子咬到
0: 啊！我的天！
1: 包括前段时间也说过，说这个韩国这两天爱情虫真的是泛滥的季节。所以真的是一定要注意，除了防虫蚊，可能还要防这些，就防蚊子嘛，然后还要防止更多一些有毒的一些小虫子。
0: 小虫子，
1: 是
0: 的，
1: 是的，
0: 是的。尤其像我这种，哎呀，感觉夏天一到，我只要站在那里，身边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被咬的感觉。一定要喷好这种驱虫喷雾。
1: 是的，手机尾号195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习惯随身带纸巾和小背包，把随身物件收纳好，行走起来更轻便。
0: 哇，感觉是。
1: 还会看到这个纸巾，感觉我出门的话一定要带两个东西。一个是这个纸巾的，第二个东西呢就是充电宝
0: 啊。是的是的是的，这两个缺一不可了。
1: 是，那子怡有没有什么就是一定要随身携带，你出门会背一个小包去带？
0: 会的会的，我是一定要背包的。我刚才想说这位听众朋友就是哎，感觉非常的细心，就是背一个小包，然后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
1: 是的，
0: 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仅除此之外还会带那种粉饼，就是压底妆用的。对
1: 啊，
0: 然后还有水什么，但是水是都是逛街的时候可以买到，爬山的时候是一定要带的。
1: 是是是。
0: 那下一个是手机尾号6384的听众说，我一定会提前查看天气，带上一件轻便的外套。
1: 特别像我们说这个登山啊或者是徒步的时候，提前看天气预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如果我们可能都到山底下了，或者爬山爬到一半突然开始下雨，肯定心情也不会很美丽。
0: 是，而且
1: 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危险。
0: 特别危险。
1: 是的，
0: 大家下雨天就是还是不要去爬山了，我们可以换一个地方散散步。
1: 没错，当下雨天的时候呢就换一些室内的活动。那当我们查看一下天气预报，一看天气变好了呢，我们就可以，特别是最近天气呢也还不错，也没有到最热的时候，
0: 是
1: 也正是可以提前去爬一爬山呢，徒徒步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0: 那其实除了这些听众朋友说的之外，我还有一个必须要带的东西。你猜一下是什么？ 那我直接说吧，就是那个登山的拐杖啊。对，因为我真的是一个体力还是欠缺的人，所以说那个拐杖对我来说其实还蛮重要的。
1: 我以为你会带那个凳子呢。啊，那个凳子其实，哎，没那么讲究了，户外嘛，随便找个地方坐下。OK。但是下山的时候拄着拐杖还是很安心的。嗯，那感觉大家都非常的有经验啊，就是准备的非常的充分，然后只有充分的准备呢，才能让这种 户外出行变得更加顺利。是的，也特别，尤其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北岳空中步道呢，有非常多陡峭的路段，也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能够安心的欣赏风景。嗯，那也希望大家户外出行都能够平安尽兴。好，感谢大家分享，半点过后马上回来。第一步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 The Stealer。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5: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4: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1: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2: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1: 欢迎
6: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总是问我爸爸妈妈啊，我到底为什么要上学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不想去上学这样的问题。
1: 是的，
2: 我感觉这个问题应该大家都想过吧。我小时候可能是觉得，哎呀，是不是为了期末考试啊，然后呢到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为了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之类的。
1: 我小时候可能会觉得因为所有人都在上学呀，所以就随波逐流吧，觉得我也应该去上学。
6: 我也是，甚至小时候有一段时间觉得因为去找好朋友所以我才要去上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因为所有人都要上学，自然我们很少去想到原因。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想一想，如果有人突然问你，你为什么要上学，或者说为什么要接受教育，你的

0: 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1: 所以今天这一本书肯定也和这个教育这个问题有关吧。
0: 特别有关。今天想拯救的这本书是塔拉维斯特福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英文原名是 Educated， 意思是受教育的。
2: Educated 这个书名还挺好听的，
0: 没错。
2: 但我一直以为它是一本诗集来的。
0: 因为它的中文译名特别的文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这样想的，但它其实是一本自传，来自美国历史学家塔拉维斯特福的自传。
1: 哦，哎呀，第一期的时候我就记得采薇说过她特别爱看自传，终于是给我们介绍一本自传了。那为什么采薇会认为这本书它是一个容易落灰的书呢？
0: 我觉得首先正是因为它是一本自传吧，很多朋友都对自传类的作品天然有一点点距离感，因为像小说会有复杂的人物关系，非常精彩的反转情节，但是自传呢，就只是一个人的人生。
2: 感觉听别人讲自己人生故事，总没有那些那种设计出来的小说要有意思。
0: 没错，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作为自传的这个主人公塔拉呢，他其实不算是一个很完美的人物，甚至是说有时候他的决定会让我们觉得难以理解，有时候甚至会让读者觉得有点生气。
2: 那既然会让读者觉得生气的话，为什么采薇你还觉得这本书非常值得去读呢？
0: 因为我后来发现啊，这本书其实就回答了我们刚刚的那个问题，上学究竟是为了什么？作者塔拉给出的答案就是为了找到自己。
1: 哦，这个答案我很喜欢。那采薇，快点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吧。
0: 好的，塔拉呢，出生在美国爱达荷州的一个摩门教家庭里。9岁之前，他都没有出生证明；17岁之前，他从来没有去过学校，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人。他认为医院、政府、学校都会毁掉他的孩子以及家人。
1: 我的天！
0: 所以他们家里人生病从来不去医院，孩子也从来不上学。
2: 那就硬撑着。
0: 对，所有获得到的知识，所有听到的道理，都是来自于他的爸爸给他们家人讲述的这种观念。与此同时呢，塔拉还长期遭受父亲和哥哥的控制以及家暴，直到后来他靠自学考上大学，又一路读了硕士、博士，才慢慢摆脱了家庭的影响。
2: 哇，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传奇故事。那采薇刚刚为什么会说，哎？听起来好像读者会容易生气呢。
0: 因为就像是我刚才说的，在这个极端且我们觉得会有点恐怖的家庭里，塔拉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具体的情节。当他最后已经去到哈佛读博士的时候，其实可以算是逃离原生家庭了。他的父亲当时到哈佛去看他，然后告诉他说，我现在还愿意为你祈祷，给你一个机会回到我们的家庭，你愿意接受吗？当时塔拉就说："我真的，
2: 我不愿意。
0: 对吧？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正常反应是，我已经逃出来了，我可不愿意。但是塔拉说，我真的有很多个瞬间非常非常想要接受这个祈祷，回到我熟悉的家庭里面去。
1: 我的天呐，我觉得就是很多听众应该和我一样，就不太理解，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会这么选择。
0: 没错没错，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也完全不理解，因为作为一个一路看着他考到哈佛的这样一个读者，看着他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好不容易逃离了家暴和极端的家庭，一路读到博士，我真的不敢相信他居然会想要回到大山里。
2: 但反而我会觉得说，逃离原生家庭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0: 是的，当我们后面再去反复回味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就会慢慢理解，因为一个人他对于原生家庭的分离以及切割，不是说我跟家人永不联系就可以解决
2: 的，
0: 而且其实很难做到这一点。对于原生家庭的切割，其实就是对于过去自己的一种全盘否定，而这种否定需要勇气，需要对家庭的彻底分析，以及需要足够强大的自我。我还记得有一段塔拉说："我终于明白了，母亲是永远不会站在我这一边的。"其实就包含了这种伤心和难以下决心的这种恐惧。
2: 是的，而且一个人其实需要非常强大的自我才能接受这一点。
0: 没错，
2: 那这样分析下来，确实，因为糟糕的原生家庭里边也常常是恨与爱交织的。
0: 没错。
1: 那其实不完美受害者这一个概念，它最著名的理论来源是这个犯罪学家 Niels Christie 1970年到1980年代提出的理想受害者理论。因为这个 Christie 他认为社会倾向于赋予某些人这个合法受害者身份。
0: 没错啊，在这个理论中，理想受害者常具有这样几个特征，比如说受害者较弱，正在从

0: 为什么这个塔拉认为教育的意义在于找到自己了？
1: 没错，他在上了大学、读到硕士、博士、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学会了自我判断。而这种判断呢，需要很大的勇气。这种判断也帮他认清楚了自己，认清楚了自己的家庭。很多时候，我们会期待像塔拉这样的人，足够坚定、足够清醒、足够勇敢，跟自己的家庭做绝对的切割。可是现实中的人就是会犹豫、会后退、会舍不得。所以，塔拉真正打动我的地方，也是在于他允许自己慢慢成长。
2: 所以他并不只是一个逆袭的传奇故事。其实，在我看来，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所谓战胜自己的一个人生。
1: 没错，
0: 是的，是的。
2: 那按照惯例呢，也来到了咱们的阅读搭配时间。
1: 今天呢，也是先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是杨坤和马嘉祺版本的《自己》。在书里，塔拉曾经说过，这些直觉一直在教会我一个道理：依靠自己的胜算更大。这首歌呢，也更像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一样焦虑繁忙的世界，不要失去自己，也不要丢掉自己。其实之所以选择这个改编版本，也是觉得相比于原本呢，这一版能给大家更多的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一直依靠自己去走下去。
0: 那这个搭配听起来和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非常的适配。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杨坤和马嘉祺的《自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拯救落灰的书架。今天我们和采薇一起走进了美国历史学家塔拉，维斯特福的人生，探寻教育的意义。那采薇前面提到了一个词，我很有感触，就是判断。
1: 没错，这也是我想推荐这本书的第二个理由。很多人会说啊，成功的奥义是自律，或者是时间管理等等等等，会提出很多这样的概念。但我觉得这本书里，塔拉会告诉我们，判断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判断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判断自己还需要做什么，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判断自己接下来应该往哪里走，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部分。
0: 听你这么说，我有点没概念，就是我们都需要判断什么呢？
1: 比如说，对于塔拉来说，她是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山区女孩。她通过自学考进了大学，后面又读到剑桥，读到哈佛。最困难的是，她不再像原来一样接受她父亲和哥哥告诉她的一切，比如说，我们不能去医院呀，我们不能上学等等等等，而是学着判断一切。在一开始，我们提到他们家是一个极端摩门教的家庭，因为他父亲受到这个宗教影响很深。那么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也慢慢的学会开始用理性以及学术的视角去看待他父亲所板意的这个宗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到底想带给人们什么。但是他一开始进入学校的时候，连查资料、写作业都不知道，所以这一步一步都需要他自己去判断该学什么、该做什么、自己家庭是怎么样的，等等等等，就是我说的判断。
2: 采薇这么一说，我就是能理解了。特别是对于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女孩，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她需要去重新学习，并且去重新去纠正她的判断观念的。
1: 没错。
2: 所以当她进入大学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会不会写作业呀，而这对于其他学生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很信手拈来的事情。那这种生活上的小小困难，也很容易打败一个人。
0: 是，
1: 没错。所以后来她说，当时他遇到一个困难，然后跟导师发生了一些争执，然后他说，一想到其实这件事情的过错在我其实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意味着事情还在我的掌控之下。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还挺震撼的。
0: 是，
1: 一般人意识到自己错了，是自己的错误造就了一些糟糕的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懊悔、很沮丧，甚至会容易怀疑自己，但他反而说我很开心，我很欣慰，因为我还可以牢牢的掌握这件事情。这也就让我们看到塔拉，她虽然是一个从极端家庭里走出来的女孩，但反而可能让她有更强的意志力去面对世界的一切。这
2: 是
1: 句
2: 的。
1: 话也意味着她不再把解释权交给别人，就是像她原来一样啊，顺着爸爸、哥哥原有的解释世界的方式进行，其实是一种更轻松的模式，因
0: 为
1: 她
0: 的，
1: 不用
0: 不用
1: 对
0: 思考，
2: 她可以依赖别人，
1: 对，也可以不用对抗任何事情，她不会有对抗的苦恼，但是也意味着她没有选择的权利。
0: 是，
1: 而塔拉她进入大学之后，重新选择、重新判断，虽然这是一个有点痛苦的过程，但也意味着她可以一步一步靠自己走得更远。
0: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间就想到，其实很多留学生也会有这种类似经历的过程，像塔拉一样。
1: 对，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有相同的感受。
0: 是的。
1: 比如说，刚来到一个新的国家，你如何建立生活的这种秩序感，如
0: 是的，
1: 何
0: 是
1: 适
0: 的。
1: 应新秩序下的生活，也是会有同样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1: 你可能要判断，比如说我们买哪一班航班到首尔啊，我怎么从机场到学校呀，到底买哪样的交通卡呢，都是我们需要自己判断的事情。
0: 是。
1: 没错，我也觉得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想一想，其实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我们会突然觉得，哎，从现在开始我要自己做决定了。
2: 是的，我觉得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能听出一个是选择，一个是判断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有的时候，其实长大，他可能不只是在留学生身上吧，就是在所有的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会突然没有人告诉你答案了，
0: 是
2: 就没
0: 的，
2: 有人告诉你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而
1: 没
2: 接下来应该
1: 错，
2: 做什么。
0: 没错。
2: 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 开始判断的开始，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开始。
0: 嗯，
1: 没错。而且塔拉尤其想告诉我们的是，教育啊，学习这件事情从来没有人可以替我们完成，一切都要自己想，自己去查证，才会有自己的判断。嗯，所以这也是塔拉想表达的，我觉得教育的意义，因为判断能力本身就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2: 是的，
0: 是
2: 的。
0: 我感觉我们经常会把这个教育理解成，哎，你有多高的学历啊，或者是你的成绩有多少啊，或者你获得过多少多少的证书。
2: 是的。
0: 嗯，但是今天采薇给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我从这个塔拉的故事里面，我觉得好像教育就是一场关于自我的寻找，就是寻找的自我，感觉就是教育成功的一步。
1: 没错。塔拉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其实他依然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并且他依然会焦虑，会怀疑自己。写他博士论文的时候，他经历了很多次推翻重来的过程，他就觉得自己哎，其实是不是不适合学习、对，但是当再次想起曾经束缚他的人和事情的时候，他觉得他其实终于有勇气说我要成为我自己。那一刻其实才是他真正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刻、是成为自己的那一瞬间。而这也是书名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意义，飞向远方，飞向属于我们自己的山，也是找到自己的过程。
2: 听起来我也非常的为他感到高兴。
0: 是。
2: 那采薇推荐这本书在什么时候读呢？
0: 第二个阅读搭配来了。
1: 没错，我觉得第二个阅读搭配一定是要在怀疑自己、犹豫自己、看不清自己的时候去读、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心境。那这个时候读这本书，我觉得其实是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读这本书的过程是寻找自己的过程，这也是寻找自己的一本书。
2: 是的。
1: 在这本书里面，塔拉也说，过去像一个幽灵，模模糊糊，看不清，未来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所以我觉得在怀疑自己的时候读到这本书，我们也能获得像塔拉刚才这句话一样坚定
2: 的
1: 力
2: 量。
1: 没错。
2: 是的。那今天拯救的不只是一本落灰的书，也是那个还在找寻我们的、找寻自己的我们。
1: 没错。希望塔拉的故事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力量。那也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吧。
2: 拜
0: 拜。
2: 那送走采薇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安孙 Cibra 的 Keep Your Hands on Princess。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是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能够收听到现在。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北越空中步道是一个非常适合去徒步登山的一个地点。
0: 是的。
1: 那也有非常多段可以进行选择，无论是你初步尝试想要去徒步，或者是呢，你想要去更多的地方呢，也可以去更多的体验一下。
0: 是的，
1: 那
0: 那包括这个采薇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一本非常精彩的书，
1: 没
0: 大家如
1: 错。
0: 果有时间也可以仔细的去阅读一下。
1: 是的，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Amu 的《Somnena Gun》，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

0: 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一、二、三、四。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啦。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作家洪荣女和黄安娜的作品《有一天妈妈老了》，作者呢是一对母女，洪荣女和黄安娜，母亲洪荣女共生育有两男四女， 58岁丧夫之后艰难的以一弱女子之力支撑起整个家庭。 70多岁的时候， 她通过自学学会了识字写字，开始记录家庭日记。 10年之后被子女们意外发现， 收集整理后作为给母亲80大寿的礼物， 这本日记呢被出版，也是我们今天演播的这本书的核心之一。 女儿黄安娜是长女， 40年出生于开城， 大学毕业之后经历了40年的教师职业生涯， 但某天突然辞职，开始徒步旅行式的新人生。 在电台及多家报刊杂志发表过文章， 是博客隐退后的快乐人生主题节目的人气讲师， 是电台节目的主角，也是电视节目的常客。 有作品《我的年龄怎么了》、《安娜的快乐人生秘诀》等。 作品的故事就是围绕女儿发现妈妈日记后，走入那些年自己曾经参与过的或不曾参与过的妈妈的人生后所获得的感动和反思。 70多岁的妈妈在所剩无几的人生十日当中，带着对世事和生活的淡然眷恋，写家里琐事、自己的子女、父母兄弟日常劳作，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对家人的爱。 70岁的女儿被母亲心底的秘密震撼，作为妈妈日记的忠实读者，以自己细腻的笔触感受母亲的情思，写对母亲的怀念与感恩。角色分配旁白由朴丽欣演播，主人公妈妈妹妹由王乐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有一天妈妈老了》选段。
1: 有一天妈妈老了，上篇。那是1995年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回到了首尔的娘家，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想在妈妈的衣柜里找什么东西了，只记得非常偶然地在衣柜的抽屉里发现了妈妈的日记本，足足有8本。对我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强烈的震撼。要知道妈妈从来没上过学，而且当时她已经患病10年了，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她能写这么多的字。我瞒着妈妈将这些日记本包好带回了家，打算好好看看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虽然妈妈的日记语句不够通顺，还有很多拼写错误， 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所带给我的深深的感动。看完这些日记，作为他的女儿，我觉得就这么放着这些日记实在是太可惜了。跟我的兄弟姐妹们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在妈妈80大寿的时候将他们编订成书，拿给那些来贺寿的亲人们看。已经记不清整理妈妈日记的那几个月里， 我到底流下了多少次感动的眼泪了。当看到关于我那9个月就夭折的弟弟木南和49岁离世的外婆的一些伤心往事的时候，我哭得眼睛都肿了。这些文字也让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个不孝顺的女儿。以前 我怎么就没考虑到妈妈该是多么盼望我们这些孩子能常回家看看呢？作为女儿，我又为她做了什么？平时我总是找借口自己工作忙没时间就不常回家去看她。现在想想，这怎能不让我愧疚呢？妈妈的日记里处处流露着对孩子们的慈爱，默默地感受着对离世亲人的思念， 深深地感激着兄弟姐妹的亲情。妈妈还是个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人，在日记里，她直率地表达着自己对日常生活见闻的所感所想。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妈妈的日记没有写时间，我不能按照年月份和日期进行整理。她是后来才知道我们要将她的日记装订成书出版的。 他知道之后心里很是不安，一直在问日记里有没有会伤害到别人的内容。 1995年秋， 妈妈八十大寿的时候，她的日记《藏在心中的话》终于面世了。书一出版就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妈妈的书在书店街很出名，出版后的第一周就成了畅销书，报纸和广播也在介绍这本书，甚至《藏在心中的话》还被选定为老年人韩文学校的教材。 作为韩文研究学者和儿童文学家出名的李伍德老师极力向全国的作家指导教授们推荐这本《藏在心中的话》，当时有很多文艺指导教师手里也都拿着这本书。到现在这本书出版已经过10年了，人们几乎已经把它慢慢忘记了。可就在这时， KBS 人生剧场又将妈妈的故事拍成了电影， 分5部放映了，秋天的庭院放映后直到现在，每年秋天还都会作为人生剧场的特映剧场重新放映。电影放映后，有很多人因为买不到妈妈的书联系到我，只可惜当时这本书已经绝版了，后来出版社向我提议重版，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于是便立即答应了出版社的请求。 我把原稿寄给出版社后就去海岸徒步旅行了。旅行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询问书的进展情况。没想到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那段日子正赶上负责编辑的职员辞职，做事情马马虎虎不上心。他从出版社把妈妈的日记本带走了，再也联系不到她了。没想到妈妈的日记本就这样弄丢了。 后来我曾多次联系出版社，可是出版社换了工作人员，他只是告诉我日记本还是没有着落。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妈妈的日记本对我们家来说太珍贵了，可我竟然把它弄丢了。现在每每想起这件事来，我还是会觉得很伤心，觉得没脸见我的弟弟妹妹们。 这件事情过去5年后，也就是在去年的11月，我突然接到了智慧之家出版社的电话。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看到了我在博客上发的妈妈的故事，问我是否有意编成书出版。我是从2004年左右开始玩博客的，其实起初我对博客一无所知，刚开始接触博客是为了看我大儿子的照片，他已经工作了， 常年不在家，当时我每天都会进儿子的博客看看。某天我偶然看到博客网页的一角写着新用户申请的字样，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于是便申请了一个，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享受生活。就这样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博客。因为是新手，所以我博客里的内容没什么条理性，空间也是想起什么来就做点什么， 乱七八糟的。我在博客里开辟了一个小空间，叫妈妈的故事，专门为那些想读藏在心中的话的人上传一些关于妈妈的日记，还记录了我每周去看望妈妈时所发生的各种事情。智慧之家出版社告诉我说，他们出版社想将我在空间里上传的妈妈的日记和妈妈的故事编成一本书。 其实那只不过是我平时的一些即兴随笔，编成书难免会有很多不足，但我一想到妈妈的书又可以编成书出版了，心里就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激动，于是我立即答应了出版社的请求。当时妈妈已经卧病在床，我迫切地希望在她去世之前能让她再次亲手拿一次属于她自己的书。 可是让我深感遗憾的是，因为日记本的原稿丢了，所以这次出版的书里没能刊登妈妈的亲笔。因为平时忙于各种家庭琐事，所以我没能按时交稿，书中的文字也没能好好润色。虽然这本书有很多不足，但我希望这本书能再次让众多读者唤起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几天前我回了一趟娘家，庭院里桃花正盛开着，很是娇艳，可是家里却很冷清。打开妈妈的房门，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妈妈的照片还挂在那里。我用手抚摸着妈妈躺过的空床，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妈妈坐过的轮椅，妈妈穿过的睡衣，一件一件我慢慢地抚摸着。翻看相册，里面有妈妈70岁时摸着翠菊笑着坐在那里的一张照片，真美啊。看着看着，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庭院里还有妈妈给我们6个兄妹做的放酱油、大酱、辣椒酱的酱缸台，上面早已布满灰尘。妈妈去世以后，我跟3个妹妹每周都要一起去江华郡的墓地。去墓地的时候，会给妈妈带着苹果、柿饼、栗子、大枣和年糕，还会带她喜欢喝的咖啡。昨天我还去了一趟墓地，因为是父母节的前一天，我带了2盆康乃馨，还带了2个别在胸前的康乃馨。阳光照在合葬着爸爸妈妈的坟墓上。
2: 妈，我来了。
1: 没有人回答。
2: 妈，我来看你，你高兴吧？你要是高兴，就刮阵风，晃晃那颗金达莱花的花瓣，我就知道了。
1: 坟墓上种的金达莱花就是像是在回答我似的，随着风轻轻地摇晃，这是对我莫大的安慰啊。我好像听到妈妈开心地笑着说：
2: 你那么忙，还来看我干什么？
1: 我迫切地渴望能见到她，可是再也见不到了。我想再抚摸一下她，却再也碰不到了。不管我再怎么大声呼喊妈妈，我的声音只能回荡在天边。原来这就是死亡啊。我把那2朵别在胸前的康乃馨插到了坟墓上，就像是戴在了爸妈的胸前一样，又把花盆里的康乃馨挖了出来，种在了坟前。在这万籁俱寂的山中，我就这么静静

0: 坐着。良久，我站了起来，用手抚摸着坟墓说：“
1: 妈，我还会再来的。”
0: 这是我以前回娘家走的时候总会说的一句话，是不忍心把妈妈一个人丢下离开，依依不舍地挪动脚步的时候跟妈妈说的一句话。现在这句话成了我来坟墓走的时候说的话。妈妈这一辈子一直就依靠着还会来这句话等待着自己的孩子们。她曾经说，
1: 从你来的前一天开始，我就看着表想，后天的这个时候你就该离开了。
0: 孩子们到来之前，妈妈就想到了几天后的离别，为此独自伤心着难过着。我这做女儿的怎么就做得这么不合格呢？仔细想想，我真是连件很容易的小事儿都没为她做过。虽然经常给她打电话，可是如果我当初在妈妈家多住一晚上，如果我经常跟妈妈一起去市场买菜，如果我给她买粉扑，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如果当初我这么做了的话，妈妈该会有多高兴啊。迟来的悔意刺痛了我的心。2008年春，我收到了来自韩文学校老师的一封邮件，他在信中问我，能不能借一下妈妈写的那本藏在心中的话？现在学校正在教那些文盲老太太写韩文，想把妈妈的这本书当作教材。当时我手里也只剩下了2本，但是考虑到妈妈的书或许能够帮助那些学习韩文的奶奶们鼓足勇气继续学习，我就很爽快地给韩文学校寄去了一本。这件事情过去后，我就慢慢忘了。后来韩文学校的老师打来电话问我妈妈的地址，他告诉我说，这段时间学校的老太太们学会了韩文，都想亲自给我妈妈写封信，因为我每周都会去妈妈家看望她，于是就跟学校的老师说直接寄到我家里来就可以了。其实可以直接跟学校说妈妈的地址的，可是我担心如果妈妈去地里干活不在家，邮递员还得到处找他，太麻烦了，还是寄到我家由我转交比较方便。几天后我就陆陆续续收到了来信，信封上的字迹就像是小学生写的，但是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都是尽心尽力一个字一个字写上去的。我把信装好带给了妈妈，妈妈收到别人的来信感到羞愧的同时也很开心，他把那些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虽然里面有很多拼写错误，但是能看得出来，那些老人都是一笔一划真心真意写的。我在旁边看着都觉得很感动。更让我惊讶的是，学校老师担心妈妈看不懂那些老人写的信，于是又把那些信件用 Word 处理器重新打了一遍，一起寄了过来。那些60、70岁的老人现在才开始学韩文，该是有多么吃力啊。那些教书的老师和学习的老奶奶真是太伟大了。老人们的信件内容也各不相同，有的老人在想念远在国外的女儿，有的老人的女儿成了修女后离开了人世，老人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内心的伤痛，还有的老人诉说着自己年轻时受过的苦。其中有一封信让我潸然泪下，信里这样写道，看着庆花茁壮成长，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到现在也在茁壮成长呢。有一个老奶奶的信中说道，看了妈妈书中写的不到1岁就夭折的木兰的故事之后，大家都哭了，每个人读过这个故事都会落下眼泪。老人们都说一定要见妈妈一面，可是妈妈觉得不能让来看望自己的人空手回去，就跟老人们约定说，等玉米熟了，或者秋天刨地瓜的时候，又或者栗子果熟透的时候，再邀请他们来。可是还没等到招待学校的老人们，妈妈就受伤进了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她都一直躺在病床上，没能出院，更没能邀请那些老人来我们家玩。妈妈住院期间，老奶奶们都来看望妈妈了， 他们知道妈妈爱喝豆浆，就亲手做好了带到了医院，还给妈妈买了很多饮料。他们对妈妈的那本书印象很深，说几年前他们还一起看了妈妈出演的人生剧场《秋天的庭院》五部曲。如果当初妈妈没有受伤，她肯定会把那些老奶奶邀请到家里来，一起刨自己种的地瓜，一起坐在30年前种的那棵大栗子树下捡栗子果。可是，这只是如果。给妈妈带来众多快乐的心地善良的老奶奶们，我衷心地谢谢你们。

0: 老人们都说一定要见妈妈一面，可是妈妈觉得不能让来看望自己的人空手回去，就跟老人们约定说，等玉米熟了，或者秋天刨地瓜的时候，又或者栗子果熟透的时候，再邀请他们来。可是还没等到招待学校的老人们，妈妈就受伤进了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她都一直躺在病床上，没能出院，更没能邀请那些老人来我们家玩。妈妈住院期间，老奶奶们都来看望妈妈了，他们知道妈妈爱喝豆浆，就亲手做好了带到了医院，还给妈妈买了很多饮料。他们对妈妈的那本书印象很深，说几年前他们还一起看了妈妈出演的人生剧场《秋天的庭院》五部曲。如果当初妈妈没有受伤，她肯定会把那些老奶奶邀请到家里来，一起刨自己种的地瓜，一起坐在30年前种的那棵大栗子树下捡栗子果。可是这只是如果，给妈妈带来众多快乐的心地善良的老奶奶们，我衷心的谢谢你们。快到妈妈寿辰的时候，我预约了山景湖水韩华宾馆，并自认为这是对妈妈的一片孝心。妈妈只有在农忙季节才会住在报川伊洞地区，这个宾馆离伊洞很近，而且我听说那里的温泉很好，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就让妈妈来这里泡个温泉，顺便欣赏一下外面的美景吧，我心里合计着。我跟妹妹们说了以后，她们都很高兴，于是我提前半个月就预约了宾馆的两个客房。可是离妈妈的寿辰还有2天的时候，二妹打来了电话，说第二天是妹夫的生日，来不了了。接着另一个妹妹也打来了电话，说要去参加一个婚礼。最后小妹也打电话来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来不了了。他们都不来，弄得我很失望。没办法，我只能取消了宾馆的其中一个房间。跟丈夫走在去妈妈家的路上，我的心情极其低落，但没想到当我们快到的时候，弟弟妹妹们又打来电话说都要来，说是妈妈的生日，好不容易才能聚在一起，不来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于是就狠狠心把其他的事儿都推了。我急忙联系了宾馆，又预约了一个房间，幸好还有剩下的客房，真是让我出了一身冷汗啊。兄弟姐妹们到齐了之后，拿出了各自的饭菜，凑起了一桌殷实的菜。吃了午饭，收拾完饭桌后，我就跟妈妈说一起去山景湖水玩的安排。可是妈妈却说太麻烦了，不想去。我说让她躺在私家车的后面座位上，这样会很舒服。可是她还是不同意去。就算我跟她说已经预约了宾馆的房间，她也还是死活不去。其他人也都说，既然妈妈不想去，那就别为难她了。听到这些，我伤心极了。自己一个人走到栗子树下，看着收割了稻谷的田野，望着空荡荡的山野，不禁流下了眼泪。本来预约好的房间取消了，后来再预约，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已经很对不起宾馆的负责人了。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再打电话取消，没办法，那就只能我们夫妻两个人去了。大弟弟一家有事要忙，说是吃完午饭就得走。小弟弟一家因为孩子还要上学，就跟妈妈道歉说下次有时间再来看他，也说一会儿要早点走。如此一来，去宾馆的人只剩下我跟我丈夫了。看着因为身体虚弱哪儿都不想去的妈妈，我的心里难受极了。当时我的心里闷得很，想在其他人走之前离开，于是就催促丈夫快点走。妈妈很吃惊地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早走，她不停地挽留我，最终我还是甩开她的手，转身上了车。虽然我脑子里是理解她的，可是心里还是生气了。我跟妈妈说我们家没人吃她包的那些菜，然后把剩菜的包袱放到了车窗外。车子一启动，我就无情地甩开了妈妈的手，我心里难过极了，有种要窒息的感觉。在去宾馆的路上，我一直不停地掉眼泪。 那一刻，我是多么像个没心没肺的不懂事的孩子啊！现在想想，真是丢人啊！我们预约的房间号是415和416，两个房间正对着。当初我就是考虑到家人来回走动比较方便，才故意拜托宾馆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留两间对门的房间的。进了宾馆，我解开行李，躺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心里五味杂陈，既伤心又后悔，那种感觉痛苦极了。天快黑的时候，弟弟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大家正陪着妈妈往宾馆这边赶呢。我一听这话，首先感到的不是开心，而是难过。妈妈肯定是觉得自己伤了我的心，心里不安才跟来的。弟弟妹妹们在两边搀扶着妈妈走进房间，我当时羞愧的不敢看妈妈的眼睛。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后，我们陪着妈妈准备去桑拿房。从电梯下来到温泉浴场还有30米的距离，妈妈自己不能走，得让弟弟背着。她觉得让别人背着很丢人，即使是自己的儿子，她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没办法，他身体不好，只能让人背着去。他趴在弟弟的背上说：
1: 哎，这条路还真是长啊。
0: 那一段短短的路，他流的汗比弟弟还多。到了桑拿房后，妈妈在妹妹们的搀扶下在前面走着，我在后面看着他们。那一刻我才发现，妈妈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后来给他称体重，竟然只有74斤。我们陪他进了澡堂，他先从一只脚泡起，在两个女儿的搀扶下，他进了水里，四处张望着宽阔的温泉浴场，高兴地说：
1: 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地方呢？
0: 妈妈走路不方便，总是怕出门给孩子们添麻烦，所以她不愿意出门。我在想，我这么强行把他拉出来，到底做得对还是不对呢？当妈妈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一次没陪她出来旅行过。现在她身体不如从前了，甚至行动都不方便，我却强行要让她出来玩。想到我做的这一切，泪水便止不住地往下流。我是不是太愚蠢了呢？妈妈可能是泡温泉泡得太久太累了，天一黑她就早早睡了。躺在妈妈的身边，我越发觉得自己强拉妈妈出来玩是多么的愚蠢，久久不能入睡。啊，孝道也有瑕疵啊。父母节的那天，我们兄弟姐妹连同自己的另一半全都聚集到了老家，孙子孙女们都要上班，曾孙子们要去上学，家里就只剩下了我们这些老人。我们聚在一起，一个一个地拆开送给妈妈的礼物，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大家准备的礼物各不相同，有咸黄鱼干，有化妆品。其中弟媳给妈妈买的带花边的白毛衣人气最高，妈妈很喜欢，弟媳也很高兴。我每年都会给妈妈买礼物，今年打算直接给点钱就行了。就这么直接给钱显得有点别扭，于是我一边掏钱一边说：
1: 妈，我什么都没给你买。
0: 可是她却说：
1: 还是给我钱好啊。
0: 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方便，从来不去市场，对她来说用钱的地方很少，也就是曾孙子们来的时候给他们点零用钱花，但她总是给那些来看望她的客人回去的车费，手里有钱她才会觉得安心。我们边聊天边拆礼物，说说笑笑，转眼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弟弟妹妹们收拾收拾家里的菜都摆了出来，大家都饿了，都吃了不少。妈妈还拆开咸黄鱼干放在饭勺里吃，一副很好吃的样子。吃完饭后准备切蛋糕，大家都说这是托妈妈的福，妈妈笑得很开心。后来我却看到她的眼角噙满了泪水。我们也一下子哽咽了，切了一块蛋糕放到妈妈手上，她吃得很香，看着她爱吃，我心里美滋滋的。可是我突然想到，最近她的消化能力下降，如果吃多了

0: 就会引起腹泻，为此我又开始担心妈妈会不会吃坏了肚子。现在她不吃饭，我担心；吃多了，我还要担心。妈妈换上了弟媳给她买的毛衣，开心地笑了。我嘱咐她不要舍不得穿，说完这句话，我的心里一阵酸楚。现在妈妈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妈妈和小弟站在丁香树下，我给他们拍了张照片， 想要留下妈妈灿烂的笑容，小弟就像是拐棍一样站在妈妈的后面，妈妈好像也觉得安心了很多，很幸福的样子。我们兄妹六个都到齐了，一起为妈妈庆祝了父母节。妈妈好像好久没笑得这么开心了。我想，对于妈妈来说，最好的礼物莫过于我们这些孩子们围在她的身边，听她说说心里话了。 偶尔，哪怕是偶尔回趟家跟妈妈说一句：“妈，我想吃你做的饭了。”这就是一种孝道吧。擦干净了胶鞋，放在阳光下，可是又没地方可去，放着放着，还没来得及穿，又要擦了。这是很久以前妈妈写的一篇日记。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别提心里有多难受， 多后悔了！别说是旅行了，在这之前，我甚至一次都没陪他出去玩过。擦着胶鞋，他的心里会想些什么呢？他吃了一辈子的苦，实在是太可怜了。那年春天，樱花开的时节，我给庆州浦门园区打了电话，问清楚了樱花开的最好的时间，然后订了日期，联系弟弟妹妹们。我跟他们说，想要陪妈妈去旅行三天。 在我半强迫式的推动下，弟弟妹妹、妹夫弟媳一个不落，全都参加了。一到庆州浦门园区，展现在眼前的全都是樱花。妈妈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说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樱花。那一次，我第一次看到妈妈那么开心。从宾馆的窗户往外看，满眼都是樱花。妈妈站在窗前，久久没有离开。
1: 他说：“自从年轻的时候跟你爸爸去昌庆宫赏樱花之后，我就再也没出来赏过樱花了。”
0: 看着樱花，他想起了早已去世的父亲。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一个人挑起了家里的重担，又当爹又当妈。那些年该是多么辛苦啊！比起现在干的农活， 恐怕当初抚养我们这六个孩子还要辛苦1000倍、10000倍吧。第二天起风了，樱花随风飘落，如同下了一场樱花雨。在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刻凋落的花，实在是美极了。想到妈妈总是腿疼，我们借来了轮椅。起初她觉得坐轮椅丢人，死活都不坐。 可是转了几个地方后，最终他还是答应坐在轮椅上，由女婿推着他走。我们转完了浦门湖后，坐车去了石窟庵。石窟庵不让游客进入，只能在外面看。虽然觉得有点遗憾，但是就算只通过窗户看，也觉得很神奇。那天阳光很好，我们陪着妈妈转了雁鸭池、金鱼信庙、天马冢，一路上 妈妈对什么都觉得很新奇，不停地称赞。她还在佛国寺放了钱，在佛祖面前行了礼。虽然我不知道她许了什么愿，但我想大概是祈求佛祖保护我们这些孩子们都能够健健康康、无病无灾吧。逛完了庆州一带后，我们去味珍那边的江口港吃了巨蟹料理。妈妈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螃蟹，觉得很神奇。 我没敢告诉妈妈吃饭花了多少钱，如果告诉她，她肯定又要大吃一惊，怪我们为她花太多钱了。我们把螃蟹剥开，取出里面的肉，放在妈妈的盘子里，她吃得很香。看着妈妈吃饭的样子，我和妹妹四目相对，笑了，然后哽咽了。妈妈这一辈子一直在为我们这些孩子而活， 又何曾为自己高兴过一次？妹妹说：“
1: 以后啊，咱们要经常陪妈妈出来旅行。”
0: 大家都点点头，表示赞成。和妈妈

斑斓的雾气中飘渺的桃花，我们禁不住停下了车，把妈妈从车中搀下来。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桃花，被阳光照得软软的土地散发着春天的气息，春风吹拂着妈妈的白发。我们让妈妈坐在轮椅上，慢慢围着合回村走。

0: SBI 뱅크 IBK 기업은행.
1: 올해 12살 성민이는 암으로 떠난 엄마를 대신해 새 동생들의 엄마가 되었습니다.
2: 엄마 없어도 항상 씩씩하게 지내야 된다? 그 말이 가장 많이 하셨어요.
1: 서툴게 차린 밥상으로 동생들의 식사를 챙겨보지만 넉넉지 않은 형편에 달걀 프라이 하나도 나눠 먹는 동생들을 보며 미안한 마음만 커집니다. 성민이와 동생들의 건강한 내일을 위해 여러분의 마음을 전해주세요. 후원 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3: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来自檀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还有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3: 我们马上进入主题啊，来看一下咱们演播的这部作品。有一天妈妈老了啊，这书的名字听来就特别的有那种温馨的感觉，而且呢会带着一丝伤感。
5: 嗯，
3: 然后这部作品呢也是咱们在周三和周四的时候演播的，作者是红蓉女和黄安娜啊，作者呢也是一对母女儿。
5: 嗯，我们演播的内容呢是这个作者当中的女儿，她回忆母亲是怎么去出版自己书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嗯，
5: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回忆了自己跟母亲从比较病重啊，几乎不能移动到这个去世为止，跟母亲之间那种感情的一些点点滴滴。那么整个这本书呢，母亲的日记的部分也是有的。那我们主要选了这个女儿去讲述的这些东西。
3: 嗯，
5: 那么你就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女儿呢，作为这个大家庭这么多兄弟姐妹当中的这么一个女儿，她对她母亲有很多很多的愧疚。
3: 嗯，
5: 即便是我们感觉到他已经做了很多了，做了不错了，
3: 是，
5: 但是他还是会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会想说，他在这里其实表达了就是所有的子女在看自己父母的时候的那种感情。就好像是已经晚了，我能做的其实都已经晚了，但实际上他那个感情还是很充分的，够了。我觉得就表达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对父母的爱其实是够了。
3: 嗯，这个够，其实我觉得它是没有一个定义的，就是做多少算是够。
5: 嗯，
3: 但是在我养孩子之后我就发现哈，就是我们可能真的很难对父母付出像我们对孩子那么多的爱，真的很难。
5: 没错，
3: 嗯，应该我们都是不孝子，
5: 多多少少有点，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3: 哦，是。哎，那就提到一个问题，孝道。哎，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孝道啊？
4: 我觉得我妈呀，因为常常跟我谈就是孝道的这个问题，因为她觉得我很不孝。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像这个我们小说里的这个女儿一样，已经真的是我觉得就差把心拿出来给父母吃了。我觉得我个人是很孝顺的，但我妈认为你只孝不顺，你就是不孝。她认为你不听话，就是你说话让她不顺耳，你说话让她不舒服，这就不行。而我妹妹正好跟我相反，她没行动，但特别嘴特别甜。甚至有的时候就说刚跟妈妈吵完架，但是怕妈妈生气，马上电话可能5分钟以后就打过来，妈妈我是小狗，汪汪汪，你看那个妈妈你原谅我吧。哎，我妈这一下子就喜笑颜开。但是我的话呢就打死不认错，然后所以说就可能让妈妈一气就气好几天。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可能站在老人的这个角度，孝也很重要，但是顺着他也很重要。
3: 但是问题，我们要是真是顺着的话，哈，我们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的？
5: 会有一些矛盾在里面。
4: 是，所以这个矛盾就很大，我觉得。
3: 其实这关于这个孝道问题啊，我觉得对于东方人来讲啊，我们可能真的是说上那么几天几夜都说不完。
5: 没错。
3: 然后也有很多经典的故事哈。那像这篇文章当中，我最开始在接触这部小说的时候，特别新奇的地方就是说，这本小说它是以妈妈的日记为切入点，
5: 对，
3: 然后它是通过妈妈的那些故事，然后就把我们带到她和妈妈，就她的妈妈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之间的故事当中来哈。哎，那这个记忆大家觉得，哎，由我们来回忆会更有意义，还是说由他们自己来回忆会更有力量啊？
5: 我觉得由我们来回忆会更有意义一些，因为它有个传承的过程。就是说什么呢？是我爸的故事。我爸讲和我讲，讲出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讲。

0: 我爸爸他讲过一些他自己过去的事情，那么我现在记住了，然后我再去讲给别人听，
1: 就是讲你爷爷的故事，讲给女儿听。
0: 对，有可以有这种情况，那我就觉得好像他是一个升华了，就是我看到的其实还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把它信传承下去。<笑>
1: 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传，就是我们把它记录下来的话呢，我们把它记忆下来，记录下来，向下传承的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一般是我们自己有了儿女之后，我们对父母的这种感情也有了一定的理解之后，然后我们有了这种共情的力量之后，再往下传达，可能我觉得会很不一样。
0: 对，经常会有那种，就是我父母以前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当时不理解，我好长时间不理解，后来我反应过劲来，啊，他是这么个意思。
2: 有例子吗？比如说喜欢说，就比如说一进门，哎，口罩挂好，鞋摆好，然后一进门，孩子都已经洗完手，你洗手了吗？对不对？就是说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唠叨这个毛病，对不对？哎，你今天洗手得洗三遍，你今天是从哪哪哪回来，你从篮球场回来，你这洗手得洗三遍，然后呢，孩子正在洗，我就在唠叨，这个外边电视里边都做实验呢，那个这个手是洗五遍以上，他才能洗掉90%的细菌呢，孩子的脑袋都要爆炸，很好的传承，这是吧？这是很好的传承，所以我不知道孩子那边已经爆炸了，真的。哎，但是大家不觉得所谓这个孝顺，他其实现在也在变吗？就是我不知道是形式变了，还是说那内核也变了，我就记得爷爷给我讲过，他小时候跟他的妈妈，我祖奶奶的故事啊，说他当时在开会，然后我祖奶奶
0: 这个是一个很正的道理。是，那个时候谁敢反抗，而且大家都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情理之中的。所以这个笑本身，笑到本身它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哎，我们再说这作品当中大家印象深的场景是什么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跟他妈妈耍脾气。本来说是订好了这个宾馆，他妈妈不去，然后他就跟他妈妈直接说，我们家没有人想吃你包的那些小菜， 你就把这些包的东西就放下吧，我就走了。这完全是一个小孩子对父母耍脾气的状态。是，但是这其实也是比较传统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我觉得现代的或者说西方化的他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他更个人一点，就是你是你我是我，我不可以对你做错什么事情，
1: 所以他就不会对爸妈发脾气，但是小孩子嘛他就发脾气，我不要这样。越老越小了，70多岁的女儿和90多岁的妈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也是就是他女儿给妈妈预订山景湖水的那个宾馆，但是妈妈不去那一段，就是说后来妈妈忍痛还是去了，其实为了照顾她的心情。虽然妈妈<笑>
2: 中间也有痛苦也有快乐，但是他作为女儿就在反省，那我这样为妈妈打算其实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我这种纠结的这种心情我觉得真的是可能很多孩子们都有过。对，就特别是母女那种感情，可能和母子之间感情还是很不一样的。是，大家这个感受一下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期待下周再见。
0: 再见。
2: 送上杨希恩带来的《Omagadareke》。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黄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又是一周来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咱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他的烦恼啊，就是跟家庭主妇有关。这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听众他遭遇了什么问题。哎，在了解我们听众朋友的烦恼之前，我想先问一个问题，黄老师做过家庭主妇吗？就是那种全职的。
1: 全职的可能真的就只是在休产假的那几个月做过。
0: 啊，休产假的。
1: 对，其他时间一直属于工作的一个状态。
0: 哦。那咱们俩好像都不是特别有发言权。
1: 对呀、啊、对呀、啊。不专业。
0: 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哈、啊、也是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您可以说一说自己的心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事儿。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本人面临着一个选择。他说我是中国人，老公是韩国人，宝宝今年5周岁了，我在的公司是一家大公司下属的分支机构，公司本身不大，但管理啊还有各项福利啊跟大公司是没什么差别的。我入职的第二年就结了婚，接着一年之后就生孩子，休了产假。生孩子之后因为没有人带孩子，我把能休的产假育儿假都休了，加起来也有个大概小3年。去年复工之后我发现我完全落伍了，觉得这任务目标完成的好艰难呢、啊、3年的空白使我和同期入职的同事业务能力相去甚远，在公司的日子甚是煎熬，上班的时候也肯定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哈，一天要给家里的阿姨打好几个电话，我都快得强迫症了。我中间休息了太久，所以级别和工资也都不高，公司又下调了工资，所以我现在这工资基本上都是这没什么剩的，都发给阿姨了。于是我想这我要么就辞职在家带孩子，这想法也是越来越强烈了。老公其实是反对的，他觉得我辞掉工作很可惜，毕竟公司还是这家很不错的公司哈。可我看小区一半以上的妈妈都是全职主妇，把孩子们都带得特别好，没有外边工作的压力，人也都精神焕发，我难道不能选择这样的生活吗？哎，所以啊我就有了今天这个烦恼，我难道不能有这样的选择吗？嗯，这灵魂一问哈。
1: 是啊。
0: 最近也是就这个话题讨论的非常的火热。老师您看到这新闻了吗？
1: 哎呀，也是看到了，因为确实是吵得太热闹。这网上呢都说家庭主妇这个话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是怎么给热起来的啊。可能也有听众朋友不太熟悉。那我们说呢，就话说呀，这有一位为贫困女孩建立免费高中的校长，然后他在一次采访当中啊提到自己呢有一位女学生，她是呢好不容易考取了2本走出了大山，结果呢却当起了全职太太。那后来呢这位学生带着自己的老公和孩子抱着一堆钱回来说要捐助学校，校长不但不高兴反而很生气，并且让他这个女学生呢是滚出去，原话是滚出去。在这个校长看来，辛辛苦苦把这些女学生教出来考上大学走出大山，结果却去做了家庭主妇，那就是一种浪费资源，也是辜负了他自己的期望吧。那家庭主妇在校长的描述里就成为了什么贪图享受啊，没有社会价值啊，被社会淘汰的这一群人，那立刻就在这个网上激起了千层浪。那有一些家庭主妇呢就现身说法的站出来说，哎呦，那我也是很无奈和辛苦呀，是吧、
0: 啊、
1: 我要是有选择也许就不会做家庭主妇、
0: 啊、
1: 那有些家庭主妇呢说家庭主妇就是我的选择呀、
0: 嗯、
1: 那我招谁惹谁了，于是呢就在这个网上吵的是不可开交。那我在这儿也想问问木真，对这个问题是站哪边的呢？
0: 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做家庭主妇。但是如果要是有人选择做家庭主妇，其实我是很尊重的。
1: 是，
0: 特别是前一段时间被一部剧洗脑，就那顾家，那部剧
1: 《几十而已》嘛。
0: 对，就那《几十而已》，就看那家庭主妇的生活，我觉得比职场难多了。 是啊，其实我确实，我之所以就是一休完产假就奔到公司，恨不得第二天就上班，也是觉得太累了。就那个工作真的不是谁都能做的。那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是孩子已经5岁了，自己是休息了3年又回来了，现在各种不适应哈，这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汗，工作还有家庭现在已经是难以兼顾，陷入了一个困境了。是啊，因为我们看到听众朋友的叙述呢，是他其实是 工作了刚刚2年就开始休假带孩子了，然后他休息的时间呢一共3年，也就是说呢他在过去的5年当中休假带孩子的时间其实比这位听众朋友上班的时间还要长，也就是说他复工之后找不到感觉，可以说是正常的。就是他可能在休职，就是他休息之前那感觉可能也还没找稳呢。
1: 是啊，是刚刚2年嘛，所以我们说呢，孩子呢又是他一手带大的，忽然呢要交到别人的手里，难免也是不放心。那上班他也讲呢，肯定要打N个电话回去问孩子的情况呀，导致工作方面也难以全力以赴，孩子方面呢是觉得谁带都不如自己带，加上这个工资又下调，就觉得呀自己挣的钱全给阿姨了，心理上确实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重要的就在于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可能他也会发出一个疑问吧，我这到底是怎么了。<笑>

0: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纠结，这我在听歌的时间哈，也一直在心里替他纠结。这选择太难了，但我觉得他们家先生还挺有趣的哈，竟然反对，因为我周边有朋友是先生让他赶紧辞职，你赶紧辞职吧，你挣那点钱，还不如回家待着，孩子呢？对对对，但是他们家先生是反对了。是啊，我们说呀，人一旦结婚， 生了孩子好多事儿都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儿了，那我们说呢，像辞职这种关系到家庭收入的人生大事啊，就不得不去跟你的配偶商量。那这个配偶呢，其实对于你的苦恼和困境啊，往往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也就是说可能一点忙都帮不上，但他呢一样会阐明自己的立场，这就有点像咱们说那种外交的发言人的感觉啊，他会说，哎呀，我对你这个处境啊深表遗憾， 但是呢并不建议通过辞职来解决问题。如果你无视盟友的建议，一意孤行啊，一切后果自行承担，这下就尴尬了。确实，哎，不知道吴真看过一部电影没有，叫《喜剧之王》，我还挺喜欢那个电影的，好经典的，很经典。是啊，因为里面呢周星驰和张柏芝啊有一段特别经典的台词，当时呢就是周星驰问张柏芝，不上班行不行啊，张柏芝答道，不上班你养我啊。<笑>
1: 周星驰呢那时候的周星驰是连自己都养不起，但是他却说我养你啊，相当感人。但是现在呢同样的台词就发生在了听众朋友和自己的老公身上，那是听众朋友问老公我不上班行不行啊，那老公回答说不上班谁养你啊，这就没有然后了呀。这就是影视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差距哈。
0: 是啊是啊，
1: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他遭遇的这个困境<笑>
0: 可能也是很多人都曾经面临过的工作、家庭怎么去兼顾，哇，这简直就是世纪难题啊。是啊是啊，其实而且确实是这位听众朋友他有3年的空白期啊，还是说是有点久了，再加上呢之前工作也只有2年的经验，你一旦重回公司那真的是物是人非，那所以说呢需要适应和学习的东西就非常的多，偏偏呢咱们不又有孩子要照顾吗，你很难去做到 全身心的一个投入，那就不妨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吧，慢慢来。孩子方面也是一样了，你说毕竟不是自己照顾，你既然是请人照顾，你就算再着急打包电话也没有用，孩子毕竟是阿姨在看。所以说呢我们既然选择了出来工作呢，还是要接受别人帮你照顾孩子可能带来的你的那些风险和不满意，所以说

0: 说呢，还是要放弃，懂得放弃了，两者都要兼顾的时候，咱就降低要求，放过自己，都不
1: 是，
0: 求优秀吧，及格就 OK 了。
1: 对，我就想起来，我们家其实当时找保姆，我自己也是有很多的纠结哈。后来就想到了咱们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古话，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0: 哎，对，而且关键你疑也没有用。
1: 是，而且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还说哈，这疫情期间不是降薪了吗？他这降了薪之后哈，他赚多少钱几乎上原封不动的就又都给保姆了。所以从经济上来看，就他自己也在犹豫说，哎，我这辞了职，自己在家带孩子会不会更经济呢？
0: 其实啊，我们讲严格意义上啊，是不建议这么去比较的。那首先呢，其实我们到手的工资啊，它是已经扣掉了税金和社保的。就说呢，我们拿这个韩国的养老保险，这边叫国民年金来看啊，它其实它的缴纳比例是9%，也就是说呢，公司和个人呢是各缴纳4.5%。所以说呀，这公司不仅仅是给你发了工资，它还帮你交了社保。那另外呢，听众朋友还提到自己所在的公司啊，是大公司的下属的分支机构，那就说明管理和福利方面啊，肯定也是不亚于大公司的。那就说明呢，除了社保，福利也是很到位的，再加上还有法定的带薪休假。另外，大公司你肯定未来的一些发展职业的前途呀，以及你涨工资的一些可能性吧，还是在那里的。所以综合看来呢，如果你说直接拿到手的公司去跟这个保姆的费用比较，可能还是不太科学的。
1: 所以，就关于经济上这个账，可以不把它计算在我们考虑是否要辞职的这样的条件之
0: 对，还是要看得
1: 内。
0: 长远一点，不能光看我到手的钱都给保姆了，我就是不值，可能这样比较不是非常的科学。
1: 咱们这么一说，这位听众朋友会不会更纠结啊？
0: 对，他肯定会纠结的，咱们换成咱们自己也是有点纠
1: 是。
0: 结了。
1: 左右为难，送上这首歌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吧，应该也算是表达心声了，郑中基的《左右为难》。

0: 我难道不能选择这样的生活吗？就其实我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其实心里他是有答案的。对，他其实是想选择这样的生活，因为用一个难道就已经到处自己的心声了。但是我们说呢，就是还是听众朋友可能是对带孩子做家庭主妇的这种生活是比较得心应手的。因为做了三年了。对呀，因为也不会，他如果不得心应手可能也不会一起就做三年，可能就像咱们一样奔出来逃跑的感觉。哎，逃跑了。那我们说其实上班啊，像咱们就觉得上班是比带孩子轻松， 但这真的是分人，有些人他就会觉得在家里带孩子他会觉得比较好一点啊。但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毕竟经历了三年的空白期，他现在这种退缩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突然一下不适应了才产生的这种想法。所以我们说呢，还是要<笑> 综合起来看待，就是你把休产假之前那些工作经历也考虑进去的时候呢，你就考虑一下，是我现在在工作当中获得的这个经济报酬和成就感，和我自己在家育儿做家务带来的快乐再做一个比较，然后再去重新规划。那我们说呢，每个人其实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工作呢并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方法。那照顾好家庭，培养好孩子，这不也是一种选择吗？但是
1: 但是这又回到了我们在节目开始就聊到的问题，那肯定还是需要和老公去做一下沟通，毕竟呢这涉及到家庭的经济收入和未来的规划，恐怕不是咱们一个人就能做决定的。那得到了老公的支持，两个人一起去面对，一起去承担，总好过你一个人去挣扎了。
0: 是，
1: 就如果要是选择回归家庭的话，也就意味着把家里经济的负担都给先生了。其实这样的话，对于先生来讲的话，也是一份 非常大的压力哈，现在不少公司的情况可能也没有那么的乐观。哎，我在想哈，因为孩子比较小，5周岁之前的带来3年，所以觉得还行。但是孩子再大一点会不会更费劲呢？我没带过这么大的孩子。
0: 其实孩子再大一点的就有学院帮你带了，你可以去送他上各种的美术啊、跆拳道啊、韩国这边就有各种的这种，就可以把你的时间分段的分出去了。
1: 我的眼睛已经开始亮星星了。<笑><笑>
0: 是，还是有指望的。
1: 那也就是说，他如果从现在开始做家庭主妇的话，这个压力其实确实是要比之前要小很多的。再大一点其实也不需要阿姨了。
0: 对，不需要阿姨了。嗯，是有这种。
1: 所以在先生看来，是不是也会觉得，哎，你这是不是有点想要逃避职场？
0: 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是会有的，会有的。他会觉得很快孩子上了幼儿园，去上各种学院，那可能父母放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就少了，完全可以去进行自己的一些职业规划。
1: 嗯，
0: 他我觉得先生的担心是有一定原因的。
1: 对，这可能真的是空窗期哈，太长了，所以他是一下子有些不适应。
0: 这接下来我觉得一定是有解决方法的，就不一定就在此时此刻觉得我适应不了，马上就回归家庭，怎么样？除非真的特别就享受在家里照顾一家人衣食住行这样的生活。
1: 但是真的有人特别享受，我老公就是，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喜剧之王里面的对话也曾经发生过在我们身上，然后我老公说我能不能不去上班啊？我说你不上班谁养你啊？真的是，他现在回忆说人生当中最幸福的几个月就是在重庆，什么都不做的那几个月，就只在家里待着，家庭主男，家庭妇男的那几个月是他人生当中最幸福的。哎，但其实我觉得能待得住的人也特别幸福。我不知道老师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看到就这种性格的类型哈，我会特别的羡慕，然后甚至会很羡慕周边做主妇的朋友，因为我做不到。<笑> 对，其实我们就是刚才也说了，真的就是羡慕的都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没有去选择的那一部分是我们羡慕的。
0: 是的，真是待了三年，然后再往后面在家里再待三年，那会不会完全就变得出不去了？然后再想想看，孩子以后长大了，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他有一天真的飞远了，那时候还一直做主妇吗？这个生活其实这个蓝图在我的脑海当中被描绘出来。
1: 对，还是要长远规划一下。
0: 是，我们来稍事休息，送给大家郑秀文的不拖不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3: 我想问一下黄老师周边有没有就是全职做家庭主妇的朋友呢
4: 有我身边的朋友啊国内基本上都在全职上班
3: 是吧、嗯、
4: 对因为国内其实父母帮忙看孩子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啊那在韩国这边的朋友呢全职去做主妇的倒也不多、
3: 嗯、
4: 但是呢确实有很多朋友啊因为需要照顾孩子和家庭他没有办法去从事一些全职的工作但也都在设法做一些兼职或者是能够自主安排时间的自由职业、嗯、比如说代购啊翻译啊教汉语啊这些都是一些出路啊、嗯、一方面呢增加了收入存点私房钱那另一方面呢也有了自己的圈子好避免跟这个社会脱节嘛但是我高中就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他在日本定居、
3: 嗯、
4: 那时候高中呢他成绩特别好就基本上是我们说全年级因为你知道中国的学校就是每个班的人数比较多
3: 是、嗯、
4: 全年级你能做到前二十名那就已经是每个班很拔尖的了
3: 是
4: 对然后他的成绩就特别好当时我们高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你未来想做什么呀我说哎，我未来当个白领我就满足了然后我的好朋友呢他就说我未来就想当个家庭主妇我说你没有想干的事情吗他说是啊我真的不知道想干什么我说那你学习还这么好啊，我都很妒忌他我说你看你要做那家庭主妇 你成绩让给我就好了
3: 这是凡尔赛文学吗
4: 哎呀就是他真的是就是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啊但他后来在北京读完大学之后啊真的就是工作不到两年时间就和以前的一个大学同学是旧情复燃然后结婚之后那个男生呢就收到了日本那边的工作的一个 offer 然后就去日本工作直接就给带走了这一下去了日本他真的是一天都没有工作过现在已经生了两个小孩然后还养了一只猫哎，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其实因为他从来不在朋友圈上发他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我们就是靠平常的一些聊天嘛、
3: 哦、沟通
4: 所以我还挺对我还挺挂念他的因为他有两个孩子也不好就是到处飞嘛所以我在疫情之前我至少一年去两次日本就是看他、嗯、我至少一年去看他两次然后呢他真的是我就觉得我就去看的时候我也觉得他这个日子过得也挺悠闲的每天都按部就班的孩子放学了然后送到哪里然后怎样怎样然后做饭然后买菜如何如何他自己规划的很那个我就说哎呀你看你现在真的就不工作你会不会觉得以前北京大学会不会摆上了然后我觉得这因为用不上啊你用不上学历嘛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嗯

0: 学历学出来哈，当然能学到东西，学历也是重要的，很大的程度我们都是奔着学历去的，
1: 就跟咱们今天说的那个在网上被热议的校长，就他说那些话一样，这是资源的，是啊是啊。然后他就反问过来，他就反问我，他说你觉得一个人读过书和没读书他状态一样吗？就是你说他 个人谈吐和气质也好，他的一些生活品味和审美也好，还有他对健康的管理、营养的一些分配，以及教育孩子方面，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然后听他一说，我也觉得是有道理啊，因为确实全职主妇也是需要知识的，因为你涉及到一些家庭理财啊，到什么年龄买什么保险啊，我最近都还想去咨询这事儿呢，没研究过，人家就是研究这些的。然后呢，辅导功课呀，什么家务规划呀，各方面都需要。 而且就是真的有些事儿你不研究你不去积累是不知道的，那有段时间我眼皮总跳，然后我说哎呀，我这左眼皮跳，我说我去买那个什么买彩票吧，哎，结果买了彩票这也没中，然后还跳，我说这怎么回事啊，然后我就问我朋友日本的那个朋友，他跟我说哎呀，你这个年龄啊，你没有补微量元素吗？我说什么微量元素，他说你这是缺镁了，就是那个MG，缺镁，你一定要吃补镁剂，不要去买彩票了，你不会有这么好运的，我说是吗？然后我就真的是买了镁剂之后，后来眼皮就不跳了，
0: 就是养生知识，
1: 他什么都知道，他真的什么都知道，
0: 生活小百科，
1: 家务呀，还是哪儿不好了，还是哎呀，我要怎样，然后保险要不要买什么的，我都去问他，虽然可能日本和韩国有些区别啊，但是大的方向还是一样的嘛，所以我 他说我再过几年我的大女儿就上初中了，等到上初中之后呢，他就准备在他家附近去找找咖啡厅之类的地方呢，去打小时工。 我为什么呀？然后他说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他喜欢那个咖啡的香气，在家自己也是一套的，自己在那冲了，其实已经，然后他说哎，我还能学学专业的冲咖啡多好啊。
0: 啊，他就这样，
1: 他已经把生活过成了诗啊。对，他已经不去考虑就是和什么和专业对口啊，我未来要怎样怎样啊，没有那些想法了。是，
0: 所以我们觉得大学毕业了之后应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应该要发挥自己的价值，应该要让那些投在自己身上的资源不要被浪费掉，这些都是世俗的想法。
1: 但是我们就是接受了这个教育啊，你想想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老师教育我们什么，怎么去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不要靠我们吗？
0: 真是想法的差异。好，我们来稍事休息，罗志祥带来的假如你还在这里。<笑><笑>

0: 就其实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在看相关讨论的时候啊，就看到的有一个评论啊，就说，就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就对于家庭主妇的评判不再是以各种苛刻的条件来进行，其实这就是社会的进步。社会进步就在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1: 是的，是的，
0: 与我们的背景无关。是，其实我觉得您的朋友他就是
1: 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因为他有这个位置，所以他是进可攻退可守。是啊，其实但是大部分时候呢，就是从我这种狭隘的偏见吧，我还是具有一定的，就是我就说，哎，你太可惜了，因为我就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可惜。对啊，你成绩这么好，你又是那个北京人大毕业的，我就觉得 太可惜了，而且他其实有一个姐姐，他姐姐是南京大学的博士，然后他姐姐也是家庭主妇，也没有出去工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但是他们俩都不喜欢社会生活，他姐姐之所以读到博士，也是就是因为不想工作，啊，
0: 就一直读到博，
1: 对，而且他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收入，他有收入，但是都是教授安排的一些，你知道，在校内的一些工作，助教啊，是这样，就是不愿意走出校园。 然后我这个朋友虽然不是说什么社会就交际困难这种程度，但他也不喜欢这些，是不是本身就性格比较内向，性格方面也是有一些，有些这方面的原因，对。然后我觉得，而且他自己说，我现在很喜欢自己的生活呀，然后也很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然后他也并不觉得我需要通过一种出去工作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没有必要。
0: 我好奇的就是，他是本身就喜欢家庭主妇的生活，还是说想要通过做家庭主妇来逃避社会呢？
1: 我有时候也有点怀疑，但是我觉得他也没有社交上的障碍的程度，就是他包括他的朋友啊什么的，也都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没有觉得人很多问题，
0: 就正常的交际圈也都还是有的。
1: 而且但他特别喜欢孩子，他现在都还想再生一个。<笑>
0: 先生的压力很大吧？
1: 对啊，他先生是的，这次我们过去最后一次过去的时候，他先生都说你帮我劝劝他呀，就孩子就不要生了，他辛苦我也辛苦啊，是这样。但是确实，他这是他选择的日子，而且他觉得日子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开心就好了。
0: 他没有后悔过吗？
1: 他没有，丝毫没有，
0: 丝毫没有。
1: 是，
0: 真是，这也很羡慕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啊，就是选自己走的路，然后不顾及旁人任何的说法。
1: 他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因为你想，我们平常就再少呀发发那个社交媒体啊，或者什么的，我们还都是在有一些这种发这种，他几乎都没有发过。而且最开始我甚至担心他过得不好，所以我一年跑过去看他两次嘛，
0: 就确认一下。
1: 对呀，他真的过得蛮好的。
0: 哎，他的父母对他这个选择也没有意见吗？
1: 他父母最开始是挺失望的，他没有想到就是自己家培养出来两个孩子，
0: 都是高材生，
1: 对，然后真的都是没有出去工作，但是没有办法，这也是孩子自己的选择。他父母还去日本帮他带过一段时间孩子呢。这从高中的时候学习那么好就已经决定了要做家庭主妇，这也算是梦想成真，这也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实现。
0: 真的，因为想当年我真的觉得他是一种凡尔赛文学，说来气我的。哇，哎，这么想起来，想想看的话，
1: 这家庭主妇当中也是
0: 卧虎藏龙啊，我们绝对不能小看这个群体。
1: 不要小看，千万不要以为有些人是因为没有能力或者是没有什么逃避社会才在家里，其实真的不一定是这样。
0: 他们只是选择了过这样一种生活而已。
1: 对，
0: 哎，那您的朋友就是，如果说哈，就是让他给他一个机会，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的机会给他，他会不会愿意去做呢？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先优先考虑家庭，比如现在我的孩子需不需要我送，然后我需不需要安排这些和我现在的时间表有没有冲突，然后再回去考虑的。
1: 哎，这是不是就是说，在他的排名当中，家庭永远是
0: 放
1: 排
0: 在第一
1: 在
0: 位，
1: 工
0: 而
1: 作
0: 且
1: 上
0: 他
1: 的？
0: 真的特别喜欢孩子，我觉得就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因为我对孩子就很没有耐心的那种，我就是在家里我陪孩子玩都是啊，觉得一个小时还行啊，就超过一个小时我就挺受不了的，
1: 那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是差不多同样的情况吧？
0: 有可
1: 他
0: 能。
1: 也有可能很喜欢孩子。
0: 像我这个同学，真的就是他孩子两个孩子，小的那个不是也上小学了吗？他就想再生一个。
1: 那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现在孩子5岁了，在家带了3年的孩子，他是不是也有二胎计划呀？
0: 也许如果真的喜欢孩子的话，那是拦不住的。
1: 那如果真的有二胎计划的话，我觉得这个能跟先生好好说一说。
0: 是，至少达成一个共识吧。
1: 对，让先生知道您具体的一个想法是到底为了想要照顾老大，想要照顾先生在家里待着呢，还是说计划生
0: 有一
1: 二
0: 些其
1: 胎？
0: 他的计划，
1: 哎，我觉得如果要是跟先生就这个话题能聊开一些的话，说不定也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哈。
0: 是的。
1: 就两口子嘛，有什么事儿都商量商量的。送一首歌给两位吧，刘德华的《一起走过的日子》。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们这话题我觉得还有很多意犹未尽的地方呢，都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在最后，黄老师，您有没有一些建议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就是大家想要成为或者不想成为，或者是不得不成为家庭主妇的朋友？
1: 我想说呢，其实不管是出去工作还是在家里当主妇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那工作呢，可以给你带来经济上的报酬和成就感，也能打造一个你属于你的圈子，也能够让你更加的独立，但是也会让你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孩子而感到内疚，特别是妈妈往往都会有这种心理的。那家庭主妇呢，虽然没有工资， 但是可以让你全身心的陪伴孩子和照顾家人，那孩子的成长本身呢，就可以给你带来欣慰了。当然，如果你的伴侣也懂得感激，感激你为家庭做出的贡献，那你也能够收获到成就感和认同感。那如果你有时间了，再开发些兴趣爱好啊，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一样是可以成就自己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到伴侣啊，这个，如果你的伴侣不懂得感激， 他不认可家庭主妇为家庭做出的贡献，甚至反对。如果他反对你辞职去做家庭主妇的话，我认为啊，还是有必要从长计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能意味着你的伴侣不管你为这个家里付出多少心血，在他的眼里可能也顶不过别人家的老婆出去挣的那点工资。
0: 真是有可能。
1: 会的，他可能会嫌弃你不懂得省钱啊，不会过呀，每个月还信用卡是多少多少钱啊，那以后孩子万一出现了任何问题，都是你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经常在影视剧里听到的一句名台词就是你每天又不用工作，就在家看个孩子，都看不好吗？经常听到这句话，是啊，
0: 很戳心的。
1: 对啊，很戳心。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猪队友啊，我觉得吧，就是这个当全职主妇可能就体现不出应有的价值了。那总之，不管是出去工作还是在家带孩子，各有各的辛苦，各有各的得失，咱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性格喜好和实际情况去做出选择的。这个问题啊，它没有正确的答案，只有适合你的选择。所以说呢，我们不妨问问现在的自己， 是不是你喜欢的样子？如果自己觉得开心，觉得满足，也认可现在的自己，觉得能够实现价值就足够了。毕竟日子是咱们自己的，内心的满足感呢，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了。鞋合不合脚，日子舒不舒心，咱们自己心里有数嘛。而且刚才我们说木真也提到了，那有一些不得不做主妇，她可能因为客观上的一些问题没有办法去解决看孩子呀，或者什么样，她不得不去做主妇。我们说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
0: 真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就算没有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至少我们还可以调整一下心态。现在不行，也许我们有朝一日可以接受现在的自己，真实的自己，量力而为，随遇而安。嗯，这随遇而安，量力而为，说起来容易，但真是要做起来很难。
1: 是啊，这人最终还是活个心态的。
0: 我们经常还说，这两口子之间的事儿，家庭之间的事儿，还是要好好商量的。但有的时候哈，就是两个人就能坐下来商量这件事情本身，能开口去谈，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1: 是的，是的，但是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吧，还是两个人能够达成共识，
0: 这好的重要。就像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现在啊，就是您的心，我觉得是基本上已经是更倾向于在家里
1: 已经飞回家里了，
0: 已经飞回家里了。反正现在每天出去上班都人在操营，心在汗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说实话，我倒真是觉得可以认真的想一想，是不是要回家做主妇。
1: 而且再加上，如果您现在真的是有二胎计划的话，但您的先生这一关可能还是要您自己去闯。是的，是的，必须要达成一个共识。因为这要是达不成共识的话，以后啊，这真的就有可能会成为很多矛盾的导火索。是的，是的，您先生
0: 到时候就可能说，哎，当年我又没同意你在家做主妇，孩子要是给你，
1: 现在你的任何的辛苦已经无法去倾诉了，你只要多说一句，他就说，你看我说的吧，我说你在外面工作的吧，你自己的选择是。
0: 嗯，还有就是，如果真的是在家全职看孩子的话，对孩子来讲会不会也会成为一种压力啊？
1: 其实全职看孩子到截止到孩子上幼儿园为止，已经没有显得那么的重要了，因为在孩子有了自己的生活，幼儿园啊，然后再上小学呀，一步一步的，他有自己的圈子和自己的生活之后，对父母的依赖就越来越小了。
0: 这么看起来哈，您想要去谈成，跟先生谈成这件事情，还是要去付出努力的。但不管怎么样，互相尊重彼此的想法，不出现争吵，这可能也是我们期待看到的吧。非常感谢黄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下期见。
1: 好的，再见。
0: 送上吴建豪带来的属于你和我之间的事。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NCTU 的 Back Jeans。

0: Beats。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
0: 城市里人来人往，特别热闹，但有时候也真的很想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
1: 说到这个安静又原生态的好去处，哎，我还真挺好奇我们今天会解锁哪里呢。哎呀，毕竟之前呢我们就是逛了不少的那种街巷和市集嘛。
0: 哎，那你先别急，今天我们先告别这个闹市街区，带大家走进藏在首尔北部山林里的秘境。所以呢我就直接揭晓今天的云散步地点了。
1: OK， 没问题。
0: 那今天要带大家去云散步的地方呢，就是北岳空中步道，也被称作北岳天空路。
1: 哇，这名字一听就是那种很靠近自然的路线啊，和我们之前去过的那些地方，哎，完全不一样呢。
0: 没错，这里是首尔知名的登山休闲路线，那生态环境呢也是特别出众。那在正式开启云散步之前呢，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和时间，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
1: 好的，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Triple S 的 Girls Never Di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啊。
1: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2: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1: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2: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北岳空中步道。不同于街边小店、复古市集，这里呢是一条依山而建的生态林道，主打的就是山林徒步与自然观景。
1: 那么想要前往这里的朋友们呢，可以记一下出行路线了。首先乘坐地铁四号线到汉城大学站，从六号口出站呢换乘1111路，四个幺，或者是1112路。公交车呢在三清阁附近或者首尔多元学校一带下车，那按照指示牌步行上山即可了。那这一段呢最热门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北岳天空步道，那全程走完呢大概需要50分钟。
2: 距离不算短。我听说整条路线啊还划分了这个不同的难度。
1: 是的，
2: 并不是全程都能那种很轻松好走的。
1: 确实确实，你了解的非常的准确。那从起点天空庭院到真灵多木亭这一段路况呢是比较平缓的，不管是休闲散步呀还是初次体验徒步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走到天桥然后天空景观台之后呢，坡度就会慢慢的开始变大了，
2: 开始难走了。
1: 是的，像湖景岩通往城北川发源地，还有后半段几处上坡路呢都比较陡峭，所以行走的时候也一定要多加留意脚下。
2: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看来大家这个出行前啊要提前做好准备，比如说穿一些舒适的鞋子啊，或者是量力而行吧大家。
1: 是的是的，一定要量力而行。同时呢我还听说这里好像曾经长期禁止普通民众出入，是吗？
2: 对的，也正是因为这种长期的管控，在这一片山林里其实它也没有被过度的打扰，这个生态保护的十分的完好。步道里面的这种溪谷脊休息区还有一个特别美的说法。

0: 是的，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一段特色的路线呢，走完大概需要50分钟，但这全程走完可能需要长到2个小时了。哇，2个小时！是的，那聊完这条藏在首尔的生态林道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跟放松方式有关。那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外出徒步或者爬山时，你一定会提前准备的是哪些随身物品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YouTube留言跟我们一起聊聊。
1: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来先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Shiny 的 Lucifer。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外出徒步或者爬山时你一定会提前准备的哪些随身物品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吧。手机尾号5109的听众说，水和防滑的鞋子是我的标配，山路行走安全和补水都不能马虎。
1: 确实，这位听众朋友说的特别对啊。
0: 是的，
1: 特别是最近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那我们在徒步或者爬山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多喝水，然后预防中暑。包括呢如果有条件的朋友们在这个徒步的时候呢也可以带一些能量胶，然后当你这个能量快耗尽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
0: 补充
1: 起来。
0: 是的，我记得
1: 没错，
0: 我当时爬山的时候就是忘了带水，然后呢爬到一半终于找到一个自动贩卖机，我觉得自己像是找到生命之源了一样，所以一定要记得带水。
1: 是的，那手机尾号3762的听众留言，我还会带上遮阳伞和小零食，走累了可以稍作补充休息片刻。
0: 我觉得像是这种夏天的话一定要带上遮阳伞或者遮阳帽，或者是做好防晒工作。
1: 是的是的，一定要涂好防晒霜再出门。但是比起这种叫怎么说呢，就是用
0: 防
1: 晒霜的
0: 化
1: 学防晒来说，还是物理防晒会更重要一点。所以我们当登山的时候除了戴一个帽子，我们也可以去穿一些比较轻薄的外套去物理隔绝我们的太阳，
0: 像防晒服之类的都可以。还有这个小零食啊，哎，这个我可有说法了。我觉得每次我爬山体力不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小零食就像是能量补充剂一样，就说爬到那个地方我再吃一个，然后爬到下一个地方我再吃一个。
1: 但如果你带那么多东西的话，不会觉得是一种负担吗？
0: 那倒也是，可能会很沉吧，但是随身携带的能量补充剂会比那种啊需要找一个贩卖点的那种要安心很多。
1: 给一个心理安慰。
0: 是的，那尾号8247的听众说，林间蚊虫比较多，我每次出门都会备好驱蚊用品，玩起来更安心。
1: 哎，最近韩国这个虫子实在是太多了。
0: 是，
1: 我每一次在楼下，可能就是学校宿舍楼底下，然后想要待一段时间的时候，都会被很多虫子咬到
0: 啊！我的天，
1: 包括前段时间也说过，说这个韩国这两天爱情虫真的是泛滥的季节。所以真的是一定要注意，除了防虫蚊，可能还要防这些，就防蚊子嘛，然后还要防止更多一些有毒的一些小虫子。
0: 小虫子，
1: 是的，
0: 是的，尤其像我这种，哎呀，感觉夏天一到，我只要站在那里，身边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被咬的感觉，一定要喷好这种驱虫喷雾。
1: 是的，手机尾号195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习惯随身带纸巾和小背包，把随身物件收纳好，行走起来更轻便。
0: 哇，感觉是。
1: 看到这个纸巾，感觉我出门的话一定要带两个。

0: 东西，
1: 嗯，
0: 一个是这个纸巾的，第二个东西呢就是充电宝。
1: 啊，是的，是的，是的，这两个缺一不可了。
0: 是，那子怡有没有什么就是一定要随身携带？你出门会背一个小包去带
1: 会的，
0: 物
1: 会
0: 品
1: 的，
0: 吗？
1: 我是一定要背包的。我刚还想说，这位听众朋友就是，哎，感觉非常的细心，就是背一个
0: 嗯，
1: 小包，然后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
0: 是
1: 我
0: 的。
1: 就是这样的人，我不仅除此之外还会带那种粉饼，是压
0: 嗯，
1: 底妆用的，对。
0: 啊。
1: 然后还有水什么，但是水是都是逛街的时候可以买到，爬山的
0: 嗯，
1: 时候是一定要带的。
0: 是是是。
1: 嗯，那下一个是，手机尾号6384的听众说，我一定会提前查看天气，带上一件轻便的外套。
0: 嗯，特
1: 嗯。
0: 别像我们说这个登山啊，或者是徒步的时候，提前看天气预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的，
0: 因
1: 是
0: 为如果
1: 的。
0: 我们可能都到山底下了，或者爬山爬到一半突然开始下雨，肯定心
1: 哇。
0: 情也不会很美丽，
1: 是，而
0: 而且也会
1: 且
0: 出现一些小小的危险。
1: 特别危
0: 嗯，
1: 险。
0: 是
1: 对，
0: 的。
1: 大家下雨天就是还是不要去爬山了，我们
0: 嗯，
1: 可以换一个地方散散步。
0: 没错，当下雨天的时候呢，就换一些室内的活动。那
1: 嗯，
0: 当我们查看一下天气预报，一看天气变好了呢，我们就可以，特别是最近天气呢也还不错，也没有到最热的时候，
1: 是。
0: 也正是可以提前去爬一爬山呐、啊，徒步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1: 嗯，那其实除了这些听众朋友说的之外，我还有一个要必须要带的东西，
0: 嗯哼，
1: 你猜想是什么？
0: 什么东西
1: 啊，那
0: 啊？
1: 我直接
0: 直接
1: 说吧，
0: 说
1: 就是那
0: 吧。
1: 个登山的拐杖。对，因为我
0: 啊，
1: 真的是一个体力啊，还是欠缺的人，所以说那个拐杖对我来说其实还蛮重要的。
0: 我以为你会带那个凳子呢。
1: 啊，那个凳子其实哎没那么讲究了，户外嘛，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嗯，但是
0: OK，
1: 下山的时候拄着拐杖还是很安心的。
0: 嗯，
1: 那感觉大家都非常的有经验
0: 是
1: 啊，
0: 啊，
1: 就是
0: 是啊。
1: 准备的非常的充分，然后只有充分的准备呢，才能让这种户外出行变得更加顺利。
0: 是的，也特别，尤其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北岳空中步道呢，有非常多陡峭的路段，也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能够安心的欣赏风景。
1: 嗯，那也希望大家户外出行都能够平安尽兴。
0: 好，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马上回来，第一步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The Stealer》。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1: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2: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1: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总是问我爸爸妈妈啊，我到底为什么要上学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不想去上学这样的问题。
1: 是的，
2: 我感觉这个问题应该大家都想过吧。我小时候可能是觉得，哎呀，是不是为了期末考试啊，然后呢到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为了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之类的。
1: 我小时候可能会觉得，因为所有人都在上学呀，所以就随波逐流吧，觉得我也应该去上学。
4: 我也是，甚至小时候有一段时间觉得因为去找好朋友所以我才要去上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因为所有人都要上学，自然我们很少去想到原因。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想一想，如果有人突然问你，你为什么要上学，或者说为什么要接受教育，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2: 所以今天这一本书肯定也和这个教育这个问题有关吧，
4: 特别有关。今天想拯救的这本书是塔拉维斯特福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英文原名是 Educated， 意思是受教育的。
1: Educated 这个书名还挺好听的。
4: 没错，
1: 但我一直以为它是一本诗集来的，
4: 因为它的中文译名特别的文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这样想的。但它其实是一本自传，来自美国历史学家塔拉维斯特福的自传。

0: 哎呀，第一期的时候我就记得采薇说过她特别爱看自传，终于是给我们介绍一本自传了。那为什么采薇会认为这本书它是一个容易落灰的书呢？
1: 我觉得首先正是因为它是一本自传吧，很多朋友都对自传类的作品天然有一点点距离感，因为像小说会有复杂的人物关系，非常精彩的反转情节，但是自传呢就只是一个人的人生。
2: 感觉听别人讲自己人生故事，总没有那些那种设计出来的小说要有意思。
1: 没错，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作为自传的这个主人公塔拉呢，他其实不算是一个很完美的人物，甚至是说有时候他的决定会让我们觉得难以理解，有时候甚至会让读者觉得有点生气。
2: 那既然会让读者觉得生气的话，为什么采薇你还觉得这本书非常值得去读呢？
1: 因为我后来发现啊，这本书其实就回答了我们刚刚的那个问题，上学究竟是为了什么？作者塔拉给出的答案就是为了找到自己。
0: 哦，这个答案我很喜欢。那采薇，快点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吧。
1: 好的，塔拉呢，出生在美国爱达荷州的一个摩门教家庭里。9岁之前他都没有出生证明，17岁之前他从来没有去过学校，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人，他认为医院、政府、学校都会毁掉他的孩子以及家人。
0: 我的天！
1: 所以他们家里人生病从来不去医院，孩子也从来不上学。
2: 那就硬撑着。
1: 对，所有获得到的知识，所有听到的道理，都是来自于他的爸爸给他们家人讲述的这种观念。与此同时呢，塔拉还长期遭受父亲和哥哥的控制以及家暴，直到后来他靠自学考上大学，又一路读了硕士、博士，才慢慢摆脱了家庭的影响。
2: 哇，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传奇故事。那采薇刚刚为什么会说，哎，听起来好像读者会容易生气呢？
1: 因为就像是我刚才说的，在这个极端且我们觉得会有点恐怖的家庭里，塔拉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具体的情节。当他最后已经去到哈佛读博士的时候，其实可以算是逃离原生家庭了。他的父亲当时到哈佛去看他，然后告诉他说，我现在还愿意为你祈祷，给你一个机会回到我们的家庭，你愿意接受吗？当时塔拉就说："我真
2: 的我
1: 不
2: 愿意。
1: ”对吧？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正常反应是："我已经逃出来了，我可不愿意。"但是塔拉说："我真的有很多个瞬间，非常非常想要接受这个祈祷，回到我熟悉的家庭里面去。"
0: 我的天呐，我觉得就是很多听众应该和我一样，就不太理解，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会这么选择。
2: 是，
1: 没错没错，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也完全不理解，因为作为一个一路看着他考到哈佛的这样一个读者，看着他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好不容易逃离了家暴和极端的家庭，一路读到博士，我真的不敢相信他居然会想要回到大山里。
2: 但反而我会觉得说，逃离原生家庭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1: 是的，当我们后面再去反复回味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就会慢慢理解，因为一个人他对于原生家庭的分离以及切割，不是说我跟家人永不联系就可以解决
2: 的，
1: 而且其实很难做到这一点。对于原生家庭的切割，其实就是对于过去自己的一种全盘否定，而这种否定需要勇气，需要对家庭的彻底分析，以及需要足够强大的自我。我还记得有一段塔拉说："我终于明白了，母亲是永远不会站在我这一边的。"其实就包含了这种伤心和难以下决心的这种恐惧。
2: 是的，而且一个人其实需要非常强大的自我才能接受这一点。
1: 没错，
2: 那这样分析下来，确实，因为糟糕的原生家庭里边也常常是恨与爱交织的。
1: 没错。
0: 那其实不完美受害者这一个概念，它最著名的理论来源是这个犯罪学家 Niels Christie 1970年到1980年代提出的理想受害者理论。因为这个 Christie 他认为社会倾向于赋予某些人这个合法受害者身份。
1: 没错啊，在这个理论中，理想受害者常具有这样几个特征，比如说受害者较弱，正在从事正当活动，身处无可指责的地点，能够获得公众同情等等。塔拉呢，其实在这个故事里并不是完美的受害者，但是在这本书的结尾，塔拉说，在那一刻之后是全新的自我做出的决定。你可以用很多种说法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而我称之为教育。所以正是这个不完美啊，才成就了塔拉自我的转变，这也是英文原版题目的真正含义。
0: 哦，那现在我明白为什么

0: 这个塔拉认为教育的意义在于找到自己了。
1: 没错，他在上了大学、读到硕士、博士、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学会了自我判断。而这种判断呢，需要很大的勇气。这种判断也帮他认清楚了自己，认清楚了自己的家庭。很多时候，我们会期待像塔拉这样的人，足够坚定、足够清醒、足够勇敢，跟自己的家庭做绝对的切割。可是现实中的人就是会犹豫、会后退、会舍不得。所以，塔拉真正打动我的地方，也是在于他允许自己慢慢成长。
2: 所以他并不只是一个逆袭的传奇故事，其实在我看来，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所谓战胜自己的一个人生。
1: 没错，
0: 是的，是的。
2: 那按照惯例呢，也来到了咱们的阅读搭配时间。
1: 今天呢，也是先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是杨坤和马嘉祺版本的《自己》。在书里，塔拉曾经说过，这些直觉一直在教会我一个道理：依靠自己的胜算更大。这首歌呢，也更像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一样焦虑繁忙的世界，不要失去自己，也不要丢掉自己。其实，之所以选择这个改编版本，也是觉得相比于原本呢，这一版能给大家更多的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一直依靠自己去走下去。
0: 那这个搭配听起来和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非常的适配。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杨坤和马嘉祺的《自己》。

0: 家塔拉，维斯特福的人生，探寻教育的意义。那采薇前面提到了一个词，我很有感触，就是判断。
1: 没错，这也是我想推荐这本书的第二个理由。很多人会说啊，成功的奥义是自律或者是时间管理等等等等，会提出很多这样的概念。但我觉得这本书里塔拉会告诉我们，判断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判断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判断自己还需要做什么，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判断自己接下来应该往哪里走，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部分。
0: 听你这么说，我有点没概念，就是我们都需要判断什么呢？
1: 比如说，对于塔拉来说，她是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山区女孩。她通过自学考进了大学，后面又读到剑桥，读到哈佛。最困难的是，她不再像原来一样接受她父亲和哥哥告诉她的一切，比如说，我们不能去医院呀，我们不能上学等等等等，而是学着判断一切。在一开始，我们提到他们家是一个极端摩门教的家庭，因为他父亲受到这个宗教影响很深。那么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也慢慢的学会开始用理性以及学术的视角去看待他父亲所板译的这个宗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到底想带给人们什么。但是他一开始进入学校的时候，连查资料、写作业都不知道，所以这一步一步都需要他自己去判断该学什么、该做什么、自己家庭是怎么样的，等等等等，就是我说的判断。
2: 采薇这么一说，我就是能理解了。特别是对于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女孩，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她需要去重新学习，并且去重新去纠正她的判断观念的。
1: 没错。
2: 所以她当她进入大学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会不会写作业呀。而这对于其他学生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很信手拈来的事情。那这种生活上的小小困难，也很容易打败一个人。
0: 是，
1: 没错。所以后来她说，当时他遇到一个困难，然后跟导师发生了一些争执，然后他说，一想到其实这件事情的过错在我其实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意味着事情还在我的掌控之下。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还挺震撼的。一般人意识到自己错了，是自己的错误造就了一些糟糕的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懊悔、很沮丧，甚至会容易怀疑自己，但他反而说我很开心，我很欣慰，因为我还可以牢牢的掌握这件事情。这也就让我们看到塔拉，她虽然是一个从极端家庭里走出来的女孩，但反而可能让她有更强的意志力去面对世界的一切。这
2: 是
1: 句话
2: 的。
1: 也意味着她不再把解释权交给别人，就是像她原来一样啊，顺着爸爸、哥哥原有的解释世界的方式进行，其实是一种更轻松的模式，因为
0: 是
1: 她不
0: 的，
1: 用
0: 不用
1: 对
0: 思考，
2: 她可以依赖别人，
1: 对，也可以不用对抗任何事情，她不会有对抗的苦恼，但是也意味着他没有选择的权利。而塔拉他进入大学之后，重新选择、重新判断，虽然这是一个有点痛苦的过程，但也意味着他可以一步一步靠自己走得更远。
0: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间就想到，其实很多留学生也会有这种类似经历的过程，像塔拉一样。
1: 对，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有相同的感受。
0: 是的。
1: 比如说，刚来到一个新的国家，你如何建立生活的这种秩序感，如
0: 是的，
1: 何
0: 是
1: 适
0: 的。
1: 应新秩序下的生活，也是会有同样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1: 你可能要判断，比如说我们买哪一班航班到首尔啊，我怎么从机场到学校呀，到底买哪样的交通卡呢，都是我们需要自己判断的事情。没错，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想一想，其实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我们会突然觉得，哎，从现在开始我要自己做决定了。
2: 是的，我觉得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能听出一个是选择，一个是判断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有的时候，其实长大，他可能不只是在留学生身上吧，就是在所有的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会突然没有人告诉你答案了，
0: 是
2: 就没
0: 的，
2: 有人告诉你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而
1: 没
2: 接下来应该
1: 错，
2: 做什么。
0: 没
2: 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 开始判断的开始，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开始。
0: 嗯，
1: 没错。而且塔拉尤其想告诉我们的是，教育啊，学习这件事情，从来没有人可以替我们完成，一切都要自己想，自己去查证，才会有自己的判断。嗯，所以这也是塔拉想表达的，我觉得教育的意义，因为判断能力本身就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2: 是的，是的。
0: 我感觉我们经常会把

0: 这个教育理解成，哎，你有多高的学历啊，或者是你的成绩有多少啊，或者你获得过多少多少的证书。
1: 是的。
0: 但是今天采薇给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我从这个塔拉的故事里面，我觉得好像教育就是，一场关于自我的寻找，就是寻找到自我，感觉就是教育成功的一步。
2: 没错，塔拉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其实他依然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并且他依然会焦虑，会怀疑自己。写他博士论文的时候，他经历了很多次推翻重来的过程，他就觉得自己，哎，其实是不是不适合学习？对，但是当再次想起曾经束缚他的人和事情的时候，他觉得他其实终于有勇气说我要成为我自己。那一刻，其实才是他真正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刻，是成为自己的那一瞬间。而这也是书名《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意义，飞向远方，飞向属于我们自己的山，也是找到自己的过程。
1: 听起来我也非常的为他感到高兴。
0: 是。
1: 那采薇推荐这本书在什么时候读呢？
0: 第二个阅读搭配来了。
2: 没错，我觉得第二个阅读搭配一定是要在怀疑自己、犹豫自己、看不清自己的时候去读，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心境。那这个时候读这本书，我觉得其实是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读这本书的过程是寻找自己的过程，这也是寻找自己的一本书。
1: 是的。
2: 在这本书里面，塔拉也说，过去像一个幽灵，模模糊糊，看不清，未来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所以我觉得在怀疑自己的时候，读到这本书，我们也能获得像塔拉刚才这句话一样坚
1: 这
2: 定
1: 样的
2: 的
1: 力
2: 力
1: 量，
2: 量。没
1: 是
2: 错。
1: 的。那今天拯救的不只是一本落灰的书，也是那个还在找寻我们的、找寻自己的我们。
2: 没
1: 是的。
2: 错，希望塔拉的故事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力量。那也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吧。
0: 拜
1: 拜拜。
0: 拜。
1: 那送走采薇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安孙 Cibra 的《Keep Your Hands on Princess》。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是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能够收听到现在。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北越空中步道是一个非常适合去徒步登山的一个地点。
0: 是的。
1: 那也有非常多段可以进行选择，无论是你初步尝试想要去徒步，或者是呢，你想要去更多的地方呢，也可以去更多的体验一下。
0: 是的，
1: 那
0: 那包括这个采薇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一本非常精彩的书，
1: 没
0: 大家如
1: 错。
0: 果有时间也可以仔细的去阅读一下。
1: 是的，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Amil 的《Somnay Nagun》，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听享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作家洪荣女和黄安娜的作品《有一天妈妈老了》。作者呢是一对母女，洪荣女和黄安娜，母亲洪荣女共生育有两男四女，58岁丧夫之后艰难的以一弱女子之力支撑起整个家庭。70多岁的时候，她通过自学学会了识字写字，开始记录家庭日记。10年之后被子女们意外发现，收集整理后作为给母亲80大寿的礼物，这本日记呢被出版，也是我们今天演播的这本书的核心之一。女儿黄安娜是长女，40年出生于开城，大学毕业之后经历了40年的教师职业生涯，但某天突然辞职，开始徒步旅行式的新人生。在电台及多家报刊杂志发表过文章，是博客隐退后的快乐人生主题节目的人气讲师，是电台节目的主角，也是电视节目的常客，有作品《我的年龄怎么了》、安娜的快乐人生秘诀等。作品的故事就是围绕女儿发现妈妈日记后，走入那些年自己曾经参与过的或不曾参与过的妈妈的人生后所获得的感动和反思。70多岁的妈妈在所剩无几的人生时日当中，带着对世事和生活的淡然眷恋，写家里琐事、自己的子女、父母兄弟日常劳作，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对家人的爱。70岁的女儿被母亲心底的秘密震撼，作为妈妈日记的忠实读者，以自己细腻的笔触感受母亲的情思，写对母亲的怀念与感恩。角色分配，旁白由朴丽欣演播，主人公妈妈妹妹由王乐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有一天妈妈老了》选段。
1: 有一天妈妈老了，上篇。那是1995年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回到了首尔的娘家，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想在妈妈的衣柜里找什么东西了，只记得非常偶然的在衣柜的抽屉里发现了妈妈的日记本，足足有8本。对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强烈的震撼。要知道，妈妈从来没上过学，而且当时她已经患病10年了。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她能写这么多的字。我瞒着妈妈将这些日记本包好带回了家，打算好好看看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虽然妈妈的日记语句不够通顺，还有很多拼写错误，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所带给我的深深的感动。看完这些日记，作为他的女儿，我觉得就这么放着这些日记实在是太可惜了。跟我的兄弟姐妹们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在妈妈80大寿的时候将他们编订成书，拿给那些来贺寿的亲人们看。已经记不清整理妈妈日记的那几个月里，我到底留下了多少次感动的眼泪了。当看到关于我那9个月就夭折的弟弟木南和49岁离世的外婆的一些伤心往事的时候，我哭得眼睛都肿了。这些文字也让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个不孝顺的女儿。以前我怎么就没考虑到妈妈该是多么盼望我们这些孩子能常回家看看呢？作为女儿，我又为她做了什么？平时我总是找借口自己工作忙没时间，就不常回家去看她。现在想想，这怎能不让我愧疚呢？妈妈的日记里处处流露着对孩子们的慈爱，默默地感受着对离世亲人的思念，深深地感激着兄弟姐妹的亲情。妈妈还是个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人。在日记里，她直率地表达着自己对日常生活见闻的所感所想。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妈妈的日记没有写时间，我不能按照年月份和日期进行整理。她是后来才知道我们要将她的日记装订成书出版的。 他知道之后心里很是不安，一直在问日记里有没有会伤害到别人的内容。1995年秋，妈妈80大寿的时候，他的日记藏在心中的话终于面世了。书一出版就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妈妈的书在书店街很出名，出版后的第一周就成了畅销书，报纸和广播也在介绍这本书，甚至藏在心中的话还被选定为老年人韩文学校的教材。作为韩文研究学者和儿童文学家出名的李武德老师，极力向全国的作家指导教授们推荐这本《藏在心中的话》。当时有很多文艺指导教师手里也都拿着这本书。到现在，这本书出版已经过10年了，人们几乎已经把它慢慢忘记了。可就在这时 ，KBS 人生剧场又将妈妈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分5部放映了。秋天的庭院放映后，直到现在，每年秋天还都会作为人生剧场的特映剧场重新放映。电影放映后，有很多人因为买不到妈妈的书联系到我，只可惜当时这本书已经绝版了，后来出版社向我提议重版，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于是便立即答应了出版社的请求。我把原稿寄给出版社后，就去海岸徒步旅行了。旅行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询问书的进展情况，没想到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那段日子正赶上负责编辑的职员辞职，做事情马马虎虎不上心，他从出版社把妈妈的日记本带走了，再也联系不到他了。没想到妈妈的日记本就这样弄丢了。后来我曾多次联系出版社，可是出版社换了工作人员，他只是告诉我日记本还是没有着落。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妈妈的日记本对我们家来说太珍贵了，可我竟然把它弄丢了。现在每每想起这件事来，我还是会觉得很伤心，觉得没脸见我的弟弟妹妹们。这件事情过去5年后，也就是在去年的11月，我突然接到了智慧之家出版社的电话。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看到了我在博客上发的妈妈的故事，问我是否有意编成书出版。我是从2004年左右开始玩博客的，其实起初我对博客一无所知，刚开始接触博客是为了看我大儿子的照片，他已经工作了，常年不在家，当时我每天都会进儿子的博客看看。某天我偶然看到博客网页的一角写着新用户申请的字样，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于是便申请了一个，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享受生活。就这样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博客。因为是新手，所以我博客里的内容没什么条理性，空间也是想起什么来就做点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在博客里开辟了一个小空间，叫妈妈的故事，专门为那些想读藏在心中的话的人上传一些关于妈妈的日记，还记录了我每周去看望妈妈时所发生的各种事情。智慧之家出版社告诉我说，他们出版社想将我在空间里上传的妈妈的日记和妈妈的故事编成一本书。其实那只不过是我平时的一些即兴随笔，编成书难免会有很多不足，但我一想到妈妈的书又可以编成书出版了，心里就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激动，于是我立即答应了出版社的请求。当时妈妈已经卧病在床，我迫切的希望在她去世之前能让她再次亲手拿一次属于她自己的书。可是让我深感遗憾的是，因为日记本的原稿丢了，所以这次出版的书里没能刊登妈妈的亲笔。因为平时忙于各种家庭琐事，所以我没能按时交稿，书中的文字也没能好好润色。虽然这本书有很多不足，但我希望这本书能再次让众多读者唤起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几天前我回了一趟娘家，庭院里桃花正盛开着，很是娇艳，可是家里却很冷清。打开妈妈的房门，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妈妈的照片还挂在那里。我用手抚摸着妈妈躺过的空床，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妈妈坐过的轮椅，妈妈穿过的睡衣，一件一件我慢慢地抚摸着。翻看相册，里面有妈妈70岁时摸着翠菊笑着坐在那里的一张照片，真美啊。看着看着，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庭院里还有妈妈给我们6个兄妹做的放酱油、大酱、辣椒酱的酱缸台，上面早已布满灰尘。妈妈去世以后，我跟3个妹妹每周都要一起去江华郡的墓地。去墓地的时候，会给妈妈带着苹果、柿饼、栗子、大枣和年糕，还会带她喜欢喝的咖啡。昨天我还去了一趟墓地，因为是父母节的前一天，我带了2盆康乃馨，还带了2个别在胸前的康乃馨。阳光照在合葬着爸爸妈妈的坟墓上。
2: 妈，我来了。
1: 没有人回答。
2: 妈，我来看你，你高兴吧？你要是高兴，就刮阵风，晃晃那颗金达莱花的花瓣，我就知道了。
1: 坟墓上种的金达莱花，就是像是在回答我似的，随着风轻轻地摇晃，这是对我莫大的安慰啊。我好像听到妈妈开心地笑着说：“
2: 你那么忙，还来看我干什么？”
1: 我迫切地渴望能见到她，可是再也见不到了。我想再抚摸一下她，却再也碰不到了。不管我再怎么大声呼喊妈妈，我的声音只能回荡在天边。原来这就是死亡啊。我把那2朵别在胸前的康乃馨插到了坟墓上，就像是戴在了爸妈的胸前一样，又把花盆里的康乃馨挖了出来，种在了坟前。在这万籁俱寂的山中，我就这么静静地坐着。良久，我站了起来，用手抚摸着坟墓说：“
2: 妈，我还会再来的。”
1: 这是我以前回娘家走的时候总会说的一句话，是不忍心把妈妈一个人丢下离开，依依不舍地挪动脚步的时候跟妈妈说的一句话。现在这句话成了我来坟墓走的时候说的话。妈妈这一辈子一直就依靠着还会来这句话等待着自己的孩子们。她曾经说：“
2: 从你来的前一天开始，我就看着表想，后天的这个时候你就该离开了。”
1: 孩子们到来之前，妈妈就想到了几天后的离别，为此独自伤心着，难过着。我这做女儿的，怎么就做得这么不合格呢？仔细想想，我真是连件很容易的小事儿都没为她做过。虽然经常给她打电话，可是如果我当初在妈妈家多住一晚上，如果我经常跟妈妈一起去市场买菜，如果我给她买粉扑，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如果当初我这么做了的话，妈妈该会有多高兴啊！迟来的悔意刺痛了我的心。2008年春，我收到了来自韩文学校老师的一封邮件，他在信中问我，能不能借一下妈妈写的那本藏在心中的话。现在学校正在教那些文盲老太太写韩文，想把妈妈的这本书当作教材。当时我手里也只剩下了2本，但是考虑到妈妈的书或许能够帮助那些学习韩文的奶奶们鼓足勇气继续学习，我就很爽快地给韩文学校寄去了一本。这件事情过去后，我就慢慢忘了。后来韩文学校的老师打来电话问我妈妈的地址，他告诉我说，这段时间学校的老太太们学会了韩文，都想亲自给我妈妈写封信，因为我每周都会去妈妈家看望她，于是就跟学校的老师说直接寄到我家里来就可以了。其实可以直接跟学校说妈妈的地址的，可是我担心如果妈妈去地里干活不在家，邮递员还得到处找他，太麻烦了，还是寄到我家由我转交比较方便。 几天后，我就陆陆续续收到了来信，信封上的字迹就像是小学生写的，但是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都是尽心尽力，一个字一个字写上去的。我把信装好，带给了妈妈。妈妈收到别人的来信，感到羞愧的同时也很开心。她把那些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虽然里面有很多拼写错误，但是能看得出来，那些老人都是一笔一划真心真意写的。我在旁边看着都觉得很感动。更让我惊讶的是，学校老师担心妈妈看不懂那些老人写的信，于是又把那些信件用 Word 处理器重新打了一遍，一起寄了过来。那些六七十岁的老人现在才开始学韩文，该是有多么吃力啊！那些教书的老师和学习的老奶奶真是太伟大了。老人们的信件内容也各不相同，有的老人在想念远在国外的女儿，有的老人的女儿成了修女后离开了人世，老人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内心的伤痛，还有的老人诉说着自己年轻时受过的苦。其中有一封信让我潸然泪下，信里这样写道：看着庆花茁壮成长，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到现在也在茁壮成长呢。有一个老奶奶的信中说道，看了妈妈书中写的不到一岁就夭折的木兰的故事之后，大家都哭了，每个人读过这个故事都会落下眼泪。老人们都说一定要见妈妈一面，可是妈妈觉得不能让来看望自己的人空手回去，就跟老人们约定说，等玉米熟了，或者秋天刨地瓜的时候，又或者栗子果熟透的时候，再邀请他们来。可是还没等到招待学校的老人们，妈妈就受伤进了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她都一直躺在病床上，没能出院，更没能邀请那些老人来我们家玩。妈妈住院期间，老奶奶们都来看望妈妈了，他们知道妈妈爱喝豆浆，就亲手做好了带到了医院，

还给妈妈买了很多饮料。他们对妈妈的那本书印象很深，说几年前他们还一起看了妈妈出演的人生剧场《秋天的庭院》五部曲。如果当初妈妈没有受伤，她肯定会把那些老奶奶邀请到家里来，一起刨自己种的地瓜，一起坐在30年前种的那棵大栗子树下捡栗子果。可是，这只是如果。给妈妈带来众多快乐的心地善良的老奶奶们，我衷心的谢谢你们。

老人们都说一定要见妈妈一面，可是妈妈觉得不能让来看望自己的人空手回去，就跟老人们约定说，等玉米熟了，或者秋天刨地瓜的时候，又或者栗子果熟透的时候，再邀请他们来。可是还没等到招待学校的老人们，妈妈就受伤进了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她都一直躺在病床上，没能出院，更没能邀请那些老人来我们家玩。妈妈住院期间，老奶奶们都来看望妈妈了，他们知道妈妈爱喝豆浆，就亲手做好了带到了医院，还给妈妈买了很多饮料。他们对妈妈的那本书印象很深，说几年前他们还一起看了妈妈出演的人生剧场《秋天的庭院》五部曲。如果当初妈妈没有受伤，她肯定会把那些老奶奶邀请到家里来，一起刨自己种的地瓜，一起坐在30年前种的那棵大栗子树下捡栗子果。可是这只是如果，给妈妈带来众多快乐的心地善良的老奶奶们，我衷心的谢谢你们。快到妈妈寿辰的时候，我预约了山景湖水韩华宾馆，并自认为这是对妈妈的一片孝心。妈妈只有在农忙季节才会住在报川伊洞地区，这个宾馆离伊洞很近，而且我听说那里的温泉很好，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就让妈妈来这里泡个温泉，顺便欣赏一下外面的美景吧。我心里合计着，我跟妹妹们说了以后，她们都很高兴，于是我提前半个月就预约了宾馆的两个客房。可是离妈妈的寿辰还有2天的时候，二妹打来了电话，说第二天是妹夫的生日，来不了了。接着另一个妹妹也打来了电话，说要去参加一个婚礼。最后小妹也打电话来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来不了了。他们都不来，弄得我很失望。没办法，我只能取消了宾馆的其中一个房间。跟丈夫走在去妈妈家的路上，我的心情极其低落。但没想到当我们快到的时候，弟弟妹妹们又打来电话说都要来，说是妈妈的生日，好不容易才能聚在一起，不来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于是就狠狠心把其他的事儿都推了。我急忙联系了宾馆，又预约了一个房间，幸好还有剩下的客房，真是让我出了一身冷汗啊。兄弟姐妹们到齐了之后，拿出了各自的饭菜，凑起了一桌殷实的菜。吃了午饭，收拾完饭桌后，我就跟妈妈说一起去山景湖水玩的安排，可是妈妈却说太麻烦了，不想去。我说让她躺在私家车的后面座位上，这样会很舒服，可是她还是不同意去。就算我跟她说已经预约了宾馆的房间，她也还是死活不去。其他人也都说，既然妈妈不想去，那就别为难她了。听到这些，我伤心极了，自己一个人走到栗子树下，看着收割了稻谷的田野，望着空荡荡的山野，不禁流下了眼泪。本来预约好的房间取消了，后来再预约，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已经很对不起宾馆的负责人了。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再打电话取消，没办法，那就只能我们夫妻两个人去了。大弟弟一家有事要忙，说是吃完午饭就得走。小弟弟一家因为孩子还要上学，就跟妈妈道歉说下次有时间再来看他，也说一会儿要早点走。如此一来，去宾馆的人只剩下我跟我丈夫了。看着因为身体虚弱哪儿都不想去的妈妈，我的心里难受极了。当时我的心里闷得很，想在其他人走之前离开，于是就催促丈夫快点走。妈妈很吃惊地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早走，她不停地挽留我，最终我还是甩开她的手，转身上了车。虽然我脑子里是理解她的，可是心里还是生气了。我跟妈妈说我们家没人吃她包的那些菜，然后把剩菜的包袱放到了车窗外。车子一启动，我就无情地甩开了妈妈的手，我心里难过极了，有种要窒息的感觉。在去宾馆的路上，

0: 我一直不停地掉眼泪，那一刻我是多么像个没心没肺的不懂事的孩子啊！现在想想真是丢人啊！我们预约的房间号是415和416，两个房间正对着。当初我就是考虑到家人来回走动比较方便，才故意拜托宾馆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留两间对门的房间的。进了宾馆，我解开行李，躺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心里五味杂陈，既伤心又后悔，那种感觉痛苦极了。天快黑的时候，弟弟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大家正陪着妈妈往宾馆这边赶呢。我一听这话，首先感到的不是开心，而是难过。妈妈肯定是觉得自己伤了我的心，心里不安才跟来的。弟弟妹妹们在两边搀扶着妈妈走进房间，我当时羞愧的不敢看妈妈的眼睛。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后，我们陪着妈妈准备去桑拿房。从电梯下来到温泉浴场还有30米的距离，妈妈自己不能走，得让弟弟背着。她觉得让别人背着很丢人，即使是自己的儿子，她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没办法，他身体不好，只能让人背着去。他趴在弟弟的背上说：
1: 哎，这条路还真是长啊。
0: 那一段短短的路，他流的汗比弟弟还多。到了桑拿房后，妈妈在妹妹们的搀扶下在前面走着，我在后面看着他们。那一刻我才发现，妈妈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后来给他称体重，竟然只有74斤。我们陪他进了澡堂，他先从一只脚泡起，在两个女儿的搀扶下，他进了水里，四处张望着宽阔的温泉浴场，高兴地说：
1: 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地方呢？
0: 妈妈走路不方便，总是怕出门给孩子们添麻烦，所以她不愿意出门。我在想，我这么强行把他拉出来，到底做得对还是不对呢？当妈妈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一次没陪她出来旅行过。现在她身体不如从前了，甚至行动都不方便，我却强行要让她出来玩。想到我做的这一切，泪水便止不住地往下流。我是不是太愚蠢了呢？妈妈可能是泡温泉泡得太久太累了，天一黑她就早早睡了。躺在妈妈的身边，我越发觉得自己强拉妈妈出来玩是多么的愚蠢，久久不能入睡。啊，孝道也有瑕疵啊。父母节的那天，我们兄弟姐妹连同自己的另一半全都聚集到了老家，孙子孙女们都要上班，曾孙子们要去上学，家里就只剩下了我们这些老人。我们聚在一起，一个一个地拆开送给妈妈的礼物，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大家准备的礼物各不相同，有咸黄鱼干，有化妆品。其中弟媳给妈妈买的带花边的白毛衣人气最高，妈妈很喜欢，弟媳也很高兴。我每年都会给妈妈买礼物，今年打算直接给点钱就行了。就这么直接给钱显得有点别扭，于是我一边掏钱一边说：
1: 妈，我什么都没给你买。
0: 可是她却说：
1: 还是给我钱好啊。
0: 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方便，从来不去市场，对她来说用钱的地方很少，也就是曾孙子们来的时候给他们点零用钱花，但她总是给那些来看望她的客人回去的车费，手里有钱她才会觉得安心。我们边聊天边拆礼物，说说笑笑，转眼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弟弟妹妹们收拾收拾家里的菜都摆了出来，大家都饿了，都吃了不少。妈妈还拆开咸黄鱼干放在饭勺里吃，一副很好吃的样子。吃完饭后准备切蛋糕，大家都说这是托妈妈的福，妈妈笑得很开心。后来我却看到她的眼角噙满了泪水。我们也一下子哽咽了，切了一块蛋糕放到妈妈手上，她吃得很香，看着她爱吃，我心里美滋滋的。可是我突然想到，最近她的消化能力下降，如果吃多了就会引起腹泻， 为此，我又开始担心妈妈会不会吃坏了肚子。现在她不吃饭，我担心；吃多了，我还要担心。妈妈换上了弟媳给她买的毛衣，开心地笑了。我嘱咐她不要舍不得穿。说完这句话，我的心里一阵酸楚。现在妈妈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妈妈和小弟站在丁香树下，我给他们拍了张照片，想要留下妈妈灿烂的笑容。小弟就像是拐棍一样站在妈妈的后面，妈妈好像也觉得安心了很多，很幸福的样子。我们兄妹六个都到齐了，一起为妈妈庆祝了父母节。妈妈好像好久没笑得这么开心了。我想，对于妈妈来说，最好的礼物莫过于我们这些孩子们围在她的身边，听她说说心里话了。偶尔，哪怕是偶尔，回趟家跟妈妈说一句：“
1: 妈，我想吃你做的饭了。”
0: 这就是一种孝道吧。擦干净了胶鞋，放在阳光下，可是又没地方可去，放着放着，还没来得及穿，又要擦了。这是很久以前妈妈写的一篇日记，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别提心里有多难受，多后悔了。别说是旅行了，在这之前，我甚至一次都没陪她出去玩过。擦着胶鞋，她的心里会想些什么呢？她吃了一辈子的苦，实在是太可怜了。那年春天，樱花开的时节，我给庆州浦门园区打了电话，问清楚了樱花开的最好的时间，然后定了日期，联系弟弟妹妹们。我跟他们说，想要陪妈妈去旅行三天。在我半强迫式的推动下，弟弟、妹妹、妹夫、弟媳，一个不落，全都参加了。一到庆州浦门园区，展现在眼前的全都是樱花。妈妈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说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樱花。那一次，我第一次看到妈妈那么开心。从宾馆的窗户往外看，满眼都是樱花。妈妈站在窗前，久久没有离开。她说：“
1: 自从年轻的时候，跟你爸爸去昌庆宫赏樱花之后，我就再也没出来赏过樱花了。”
0: 看着樱花，她想起了早已去世的父亲。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一个人挑起了家里的重担，又当爹又当妈，那些年该是多么辛苦啊！比起现在干的农活，恐怕当初抚养我们这六个孩子还要辛苦一千倍、一万倍吧。第二天起风了，樱花随风飘落，如同下了一场樱花雨。在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刻凋落的花，实在是美极了。想到妈妈总是腿疼，我们借来了轮椅，起初他觉得坐轮椅丢人，死活都不坐。可是转了几个地方后，最终他还是答应坐在轮椅上，由女婿推着他走。我们转完了浦门湖后，坐车去了石窟庵。石窟庵不让游客进入，只能在外面看。虽然觉得有点遗憾，但是就算只通过窗户看，也觉得很神奇。那天阳光很好，我们陪着妈妈转了雁鸭池、金鱼信庙、天马冢，一路上妈妈对什么都觉得很新奇，不停地称赞。她还在佛国寺放了钱，在佛祖面前行了礼。虽然我不知道她许了什么愿，但我想大概是祈求佛祖保护我们这些孩子们都能够健健康康、无病无灾吧。逛完了庆州一带后，我们去魏珍那边的江口港吃了巨蟹料理。妈妈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螃蟹，觉得很神奇。我没敢告诉妈妈吃饭花了多少钱，如果告诉她，她肯定又要大吃一惊，怪我们为她花太多钱了。我们把螃蟹剥开，取出里面的肉，放在妈妈的盘子里，她吃得很香。看着妈妈吃饭的样子，我和妹妹四目相对，笑了，然后哽咽了。妈妈这一辈子一直在为我们这些孩子而活，又何曾为自己高兴过一次？妹妹说：“
1: 以后啊，咱们要经常陪妈妈出来旅行。”
0: 大家都点点头，表示赞成。 和妈妈在一起的那天，江口港的大海显得格外蓝。

格外清澈。回去的路上，妹妹提议去安东河回村转一圈，可能是觉得好不容易出来旅行一次，就想跟妈妈多去几个地方看看。我们都在担心妈妈的身体会不会吃不消，没想到妈妈却像是忘了劳累似的，只沉浸在旅行的开心之中。我们掉头准备去安东，去安东的路上有很多桃园，一眼望去全是桃花。看到那些在斑斓的雾气中飘渺的桃花，我们禁不住停下了车，把妈妈从车中搀下来。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桃花，被阳光照得软软的土地散发着春天的气息，春风吹拂着妈妈的白发。我们让妈妈坐在轮椅上，慢慢围着河回村走。

0: 来看一下咱们演播的这部作品。有一天妈妈老了啊，这书的名字听来就特别的有那种温馨的感觉，而且呢会带着一丝伤感。
1: 嗯，
0: 然后这部作品呢也是咱们在周三和周四的时候演播的，作者是红蓉女和黄安娜啊，作者呢也是一对母女。
1: 嗯，我们演播的内容呢是这个作者当中的女儿，她回忆母亲是怎么去出版自己书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回忆了自己跟母亲从比较病重啊，几乎不能移动到这个去世为止，跟母亲之间那种感情的一些点点滴滴。那么整个这本书呢，母亲的日记的部分也是有的。那我们主要选了这个女儿去讲述的这些东西。
0: 嗯，
1: 那么你就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女儿呢，作为这个大家庭这么多兄弟姐妹当中的这么一个女儿，她对她母亲有很多很多的愧疚。
0: 嗯，
1: 即便是我们感觉到他已经做了很多了，做了不错了，
0: 是，
1: 但是他还是会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会想说，他在这里其实表达了，就是所有的子女在看自己父母的时候的那种感情，就好像是已经晚了，我能做的其实都已经晚了，但实际上他那个感情还是很充分的，够了。我觉得就表达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对父母的爱其实是够了，
0: 嗯。这个够，其实我觉得它是没有一个定义的，就是做多少算是够，但是在我养孩子之后，我就发现哈，就是我们可能真的很难对父母付出像我们对孩子那么多的爱，真的很难，
1: 没错，
0: 你看我们都是不孝子，
1: 多多少少有点，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0: 是，哎，那就提到一个问题，孝道，哎，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孝道啊？
2: 我觉得我妈呀，因为常常跟我谈就是孝道的这个问题，因为她觉得我很不孝。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像这个我们小说里的这个女儿一样，已经真的是我觉得就差把心拿出来给父母吃了。我觉得我个人是很孝顺的，但我妈认为你只孝不顺，你就是不孝。她认为你不听话，就是你说话让她不顺耳，你说话让她不舒服。这就不行，而我妹妹正好跟我相反，她没行动，但特别嘴特别甜，甚至有的时候就说刚跟妈妈吵完架，但是怕妈妈生气，马上电话可能5分钟以后就打过来，妈妈我是小狗，汪汪汪，你看那个妈妈你原谅我吧，哎，我妈这一下子就喜笑颜开，但是我的话呢就打死不认错，然后所以说就可能让妈妈一气就气好几天，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可能站在老人的这个角度，孝也很重要，但是顺着他也很重要。
0: 但是问题，我们要是真是顺着的话，哈，我们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的？
1: 会有一些矛盾在里面。
2: 是，所以这个矛盾就很大，我觉得。
0: 其实这关于这个孝道问题啊，我觉得对于东方人来讲啊，我们可能真的是说上那么几天几夜都说不完。
1: 没错
0: 啊，然后也有很多经典的故事哈。那像这篇文章当中，我最开始在接触这部小说的时候，特别新奇的地方就是说，这本小说它是以妈妈的日记为切入点，
1: 对，
0: 然后它是通过妈妈的那些故事，然后就把我们带到她和妈妈，就她的妈妈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之间的故事当中来哈。那这个记忆大家觉得，由我们来回忆会更有意义，还是说由他们自己来回忆会更有力量啊？
1: 我觉得由我们来回忆会更有意义一些，因为它有个传承的过程。就是说什么呢？是我爸的故事。我爸讲和我讲，讲出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角度又会不一样。我爸爸他讲过一些他自己过去的事情。那么我现在记住了，然后我再去讲给别人听。
0: 就是讲你爷爷的故事，讲给女儿听。
1: 对，有可以有这种情况。那我就觉得好像它是一个升华了，就是我看到的其实还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把它传承下去。
2: 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把它记录下来的话呢，我们把它记忆下来，记录下来向下传承的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一般是我们自己有了儿女之后，我们对父母的这种感情也有了一定的理解之后，然后我们有了这种共情的力量之后，再往下传达，可能我觉得会很不一样。
1: 对，经常会有那种就是我父母以前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当时不理解，我好长时间不理解，后来我反应过劲儿来啊，他是这么个意思，他是有那么个想法。
0: 那不是那个好长时间，是十年还是20年？
1: 可能会很长时间，
2: 可能会
0: 很长，30年。
2: 真的就是我最不喜欢我妈妈的那些习惯，反而现在其实

0: 是我对我孩子的一个习惯。有例子吗？比如说喜欢顺，就比如说比如说一进门，哎，口罩挂好，鞋摆好，然后一进门，孩子都已经洗完手，你洗手了吗？对不对？就是说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唠叨这个毛病，对不对？哎，你今天洗手得洗三遍，你今天是从哪哪哪回来，你从篮球场回来，你这洗手得洗三遍，然后呢，孩子正在洗，我就在唠叨，这个外边电视里边都做实验的，那个这个手是洗五遍以上，他才能洗掉90%的细菌呢，孩子的脑袋都要爆炸，很好的传承，这是吧？这是很好的传承，所以我不知道孩子那边已经爆炸了，真的。哎，但是大家不觉得所谓这个孝顺，他其实现在也在变嘛，就是我不知道是形式变了还是说那内核也变了，我就记得爷爷给我讲过，他小时候跟他的妈妈，我祖奶奶的故事啊， 真正的道理，是那个时候谁敢反抗，而且大家都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情理之中的，都是。所以这个笑本身，笑到本身它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哎，我们再说这作品当中大家印象深的场景是什么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跟他妈妈耍脾气，本来说是订好了这个宾馆，他妈妈不去，然后他就跟他妈妈直接说，我们家没有人想吃你包的那些小菜， 你就把这些包的东西就放下吧，我就走了。这完全是一个小孩子对父母耍脾气的状态。是，但是这其实也是比较传统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我觉得现代的或者说西方化的，他关系不是这样的，他更个人一点，就是你是你，我是我，我不可以对你做错什么事情，所以他就不会对爸妈发脾气。但是小孩子嘛，他就发脾气，
1: 越老越小了，70多岁的女儿和90多岁的妈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也是就是她女儿给妈妈预订山景湖水的那个宾馆，但是妈妈不去那一段，就是说后来妈妈忍痛还是去了，其实为了照顾她的心情，虽然妈妈中间也有痛苦也有快乐，但她作为女儿就在反省，那我这样为妈妈打算其实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我这种纠结的这种心情，我
2: 觉得真的是可能很多孩子们都有过。对，就特别是母女那种感情，可能和母子之间感情还是很不一样的。嗯，是，这大家这个感受一下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期待下周再见。
1: 再见。
2: 送上杨希恩带来的《엄마가 딸에게》。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新闻及黄俊文老师。黄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又是一周来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咱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他的烦恼啊，就是跟家庭主妇有关。这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听众他遭遇了什么问题。哎，在了解我们听众朋友的烦恼之前，我想先问一个问题，黄老师做过家庭主妇吗？就是那种全职的。
1: 全职的可能真的就只是在休产假的那几个月做过。
0: 啊，休产假的。
1: 其他时间，对，其他时间一直属于工作的一个状态。
0: 哦。那咱们俩好像都不是特别有发言权。
1: 对呀、啊、对呀、啊。不专业。
0: 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哈、啊、也是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您可以说一说自己的心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事儿。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本人面临着一个选择。他说我是中国人，老公是韩国人，宝宝今年5周岁了，我在的公司是一家大公司下属的分支机构，公司本身不大，但管理啊，还有各项福利啊，跟大公司是没什么差别的。我入职的第2年就结了婚，接着1年之后就生孩子，休了产假。生孩子之后，因为没有人带孩子，我把能休的产假、育儿假都休了，加起来也有个大概小3年。去年复工之后，我发现我完全落伍了，觉得这任务目标完成的好艰难呢、啊。3年的空白使我和同期入职的同事业务能力相去甚远，在公司的日子甚是煎熬。上班的时候也肯定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哈，一天要给家里的阿姨打好几个电话。我都快得强迫症了，我中间休息了太久，所以级别和工资也都不高，公司又下调了工资，所以我现在这工资基本上都是这没什么剩的，都发给阿姨了。于是我想，这我要么就辞职在家带孩子，这想法也是越来越强烈了。老公其实是反对的，他觉得我辞掉工作很可惜，毕竟公司还是这家很不错的公司哈。可我看小区1半以上的妈妈都是全职主妇，把孩子们都带得特别好，没有外边工作的压力，人也都精神焕发。我难道不能选择这样的生活吗？哎，所以啊，我就有了今天这个烦恼。我难道不能有这样的选择吗？嗯，这灵魂一问哈。
1: 是啊。
0: 最近也是就这个话题讨论的非常的火热。老师您看到这新闻了吗？
1: 哎呀，也是看到了，因为确实是吵得太热闹。这网上呢都说家庭主妇这个话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是怎么给热起来的啊。可能也有听众朋友不太熟悉。那我们说呢，就话说呀，这有一位为贫困女孩

0: 他在一次采访当中提到自己呢有一位女学生，她是呢好不容易考取了二本，走出了大山，结果呢却当起了全职太太。 那后来呢这位学生带着自己的老公和孩子抱着一堆钱回来，说要捐助学校，校长不但不高兴反而很生气，并且让他这个女学生呢是滚出去，原话是滚出去。在这个校长看来，辛辛苦苦把这些女学生教出来考上大学走出大山，结果却去做了家庭主妇，那就是一种浪费资源，也是辜负了他自己的期望吧。 那家庭主妇在校长的描述里就成为了什么贪图享受啊，没有社会价值啊，被社会淘汰的这一群人，那立刻就在这个网上激起了千层浪。那有一些家庭主妇呢就现身说法的站出来说，哎呦，那我也是很无奈和辛苦呀，是吧，我要是有选择也许就不会做家庭主妇。那有些家庭主妇呢说家庭主妇就是我的选择呀，那我招谁惹谁了，于是呢就在这个网上吵的是不可开交。那我在这儿想问问木真对这个
1: 这个问题是站哪边的呢？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做家庭主妇。但是如果要是有人选择做家庭主妇，其实我是很尊重的。
0: 是，
1: 特别是前一段时间被一部剧洗脑，就那顾家，那就那部剧《
0: 几十而已》嘛。
1: 对，就那《几十而已》，就看那家庭主妇的生活，我觉得比职场难多了。<笑>
0: 是啊，其实我确实我之所以就是休完产假就奔到公司，恨不得第二天就上班，也是觉得太累了。
1: 这那个工作真的不是谁都能做的。那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是孩子已经5岁了，自己是休息了3年又回来了，现在各种不适应哈，这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工作还有家庭现在已经是难以兼顾，陷入了一个困境了。是啊，
0: 因为我们看到听众朋友的叙述呢，是他其实是
1: 工作了刚刚2年就开始休假带孩子了，然后他休息的时间呢一共3年，也就是说呢他在过去的5年当中休假带孩子的时间其实比这位听众朋友上班的时间还要长，也就是说他复工之后找不到感觉，可以说是正常的。就是他可能在休职，就是他休息之前那感觉可能也还没找稳呢。
0: 是啊，是刚刚2年嘛，所以我们说呢孩子呢又是他一手带大的，忽然呢要交到别人的手里难免也是不放心，那上班他也讲呢
1: 肯定要打N个电话回去问孩子的情况呀，导致工作方面也难以全力以赴，孩子方面呢是觉得谁带都不如自己带，加上这个工资又下调，就觉得呀自己挣的钱全给阿姨了，心理上确实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重要的就在于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可能他也会发出一个疑问吧，我这到底是怎么了。<笑> 我们也送上一首歌吧，一起来体会一下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SHE 的《我们怎么了》。

0: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纠结，这我在听歌的时间哈，也一直在心里替他纠结。这选择太难了，但我觉得他们家先生还挺有趣的哈，竟然反对。因为我周边有朋友是先生让他赶紧辞职，你赶紧辞职吧，你挣那点钱，还不如在家待着带孩子呢。对，但是他们家先生是反对了。是啊，我们说呀，人一旦结婚， 生了孩子好多事儿都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儿了，那我们说呢，像辞职这种关系到家庭收入的人生大事啊，就不得不去跟你的配偶商量。那这个配偶呢，其实对于你的苦恼和困境啊，往往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也就是说可能一点忙都帮不上，但他呢一样会阐明自己的立场。这就有点像咱们说那种外交的发言人的感觉啊，他会说，哎呀，我对你这个处境啊甚表遗憾， 但是呢并不建议通过辞职来解决问题。如果你无视盟友的建议，一意孤行啊，一切后果自行承担，这下就尴尬了。确实，哎，不知道吴真看过一部电影没有，叫《喜剧之王》，我还挺喜欢那个电影的，好经典的，很经典。是啊，因为里面呢周星驰和张柏芝啊有一段特别经典的台词，当时呢就是周星驰问张柏芝不上班行不行啊，张柏芝答道<笑>
1: 不上班你养我啊，周星驰呢那时候的周星驰是连自己都养不起，但是他却说我养你啊，相当感人。但是现在呢同样的台词就发生在了听众朋友和自己的老公身上，那是听众朋友问老公我不上班行不行啊，那老公回答说不上班谁养你啊，这就没有然后了呀。这就是影视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差距哈。
0: 是啊是啊，
1: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他遭遇的这个困境<笑><笑>
0: 可能也是很多人都曾经面临过的工作、家庭怎么去兼顾，哇，这简直就是世纪难题啊。是啊是啊，其实而且确实是这位听众朋友他有3年的空白期啊，还是说是有点久了，再加上呢之前工作也只有2年的经验，你一旦重回公司那真的是物是人非，那所以说呢需要适应和学习的东西就非常的多，偏偏呢咱们不又有孩子要照顾吗，你很难去做到 全身心的一个投入，那就不妨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吧，慢慢来。孩子方面也是一样了，你说毕竟不是自己照顾，你既然是请人照顾，你就算再着急打包电话也没有用，孩子毕竟是阿姨在看。所以说呢我们既然选择了出来工作呢，还是要接受别人帮你照顾孩子可能带来的你的那些风险和不满意，所以说

0: 呢，还是要放弃，懂得放弃了，两者都要兼顾的时候，咱就降低要求，放过自己，都不求优秀吧，及格就 OK 了。
1: 对。我就想起来我们家其实当时找保姆我自己也是有很多的纠结哈，后来就想到了咱们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古话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0: 哎，对，而且关键你疑也没有用。
1: 是，而且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他还说哈，这疫情期间不是降薪了吗，他这降了薪之后哈，他赚多少钱几乎上原封不动的就又都给保姆了，所以从经济上来看就他自己也在犹豫说，哎，我这辞了职自己在家带孩子会不会更经济呢。
0: 其实啊，我们讲严格意义上啊是不建议这么去比较的。那首先呢，其实我们到手的工资啊，它是已经扣掉了税金和社保的。就说呢，我们拿这个韩国的养老保险，这边叫国民年金来看啊，它其实它的缴纳比例是9%，也就是说呢，公司和个人呢是各缴纳4.5%。所以说啊，这公司不仅仅是给你发了工资，它还帮你交了社保。那另外呢，听众朋友还提到自己所在的公司啊是大公司的下属的分支机构，那就说明管理和福利方面啊，肯定也是不亚于大公司的。那就说明呢，除了社保，福利也是很到位的。再加上还有法定的带薪休假，另外大公司你肯定未来的一些发展职业的前途呀，以及你涨公司的一些可能性吧，还是在那里的。所以综合看来呢，如果你说直接拿到手的工资去跟这个保姆的费用比较，可能还是不太科学的。
1: 所以。就关于经济上这个账，可以不把它计算在我们考虑是否要辞职的这样的条件之内。
0: 对，还是要看得长远一点，不能光看我到手的钱都给保姆了，我就是不值，可能这样比较不是非常的科学。
1: 咱们这么一说，这位听众朋友会不会更纠结啊？
0: 对，他肯定会纠结的，咱们换成咱们自己也是有点纠结了。
1: 左右为难，送上这首歌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吧，应该也算是表达心声了，郑中基的左右为难。

0: 我难道不能选择这样的生活吗？就其实我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其实心里他是有答案的。
1: 对，他其实是想选择这样的生活，因为用一个难道就已经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啊。
0: 对。
1: 但是我们说呢，就是还是听众朋友啊，可能是对带孩子做家庭主妇的这种生活是比较得心应手的。
0: 因为做了3年
1: 对
0: 了。
1: 呀，因为也不会，他如果不得心应手，可能也不会一气就做3年，可能就像咱们一样奔出来就
0: 逃
1: 上
0: 跑的
1: 班
0: 感
1: 了，
0: 觉哈。
1: 逃跑了。那我们说，其实上班啊，像咱们就觉得上班是比带孩子轻松。但这真的是分人，也有些人呢，他就会觉得在家里带孩子，他会觉得比较好一点啊。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毕竟经历了3年的空白期，他现在这种退缩，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突然一下不适应了，才产生的这种想法。所以我们说呢，还是要综合起来看待，就是你把休产假之前那些工作经历也考虑进去的时候呢，你就考虑一下是我现在在工作当中获得的这个经济报酬和成就感，和我自己在家育儿做家务带来的快乐，再做一个比较，然后再去重新规划。那我们说呢，每个人其实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工作呢，并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方法。那照顾好家庭，培养好孩子，这不也是一种选择吗？但是，这又回到了我们在节目开始就聊到的问题，那肯定还是需要和老公去做一下沟通，毕竟呢，这涉及到家庭的经济收入和未来的规划，
0: 是。
1: 恐怕不是咱们一个人就能做决定的。那得到了老公的支持，两个人一起去面对，一起去承担，总好过你一个人去挣扎了。
0: 是，就如果要是选择回归家庭的话，也就意味着把家里经济的负担都给先生了。其实这样的话，对于先生来讲的话，也是一份非常大的压力哈。现在不少公司的情况可能也没有那么的乐观。哎，我在想哈，因为孩子比较小，5周岁之前他带了3年，所以觉得还行。但是孩子再大一点，会不会更费劲呢？我没带过这么大的孩
1: 其实
0: 子。
1: 孩子再大一点呢，就有学院帮你带了，你可以去送他上各种的美术啊、跆拳道啊，韩国这边就有各种的这种，就可以把你的时间分段的分出去了。
0: 我的眼睛已经开始亮星星了。
1: 是，还是有指望的，
0: 那也就是说，他如果从现在开始做家庭主妇的话，这个压力其实确实是要比之前要小很多的。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位先生可能刚好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对，
0: 再大一
1: 因
0: 点，
1: 为
0: 其实也
1: 对
0: 不用
1: 不
0: 去
1: 需
0: 这么
1: 要
0: 大
1: 阿姨
0: 了哈。
1: 了，对不需要阿姨了，是有这个问
0: 所以
1: 题。
0: 在先生看来，是不是也会觉得，哎，你这是不是有点想要逃避职场？可能
1: 对，
0: 会有
1: 逃
0: 这样的
1: 避
0: 想法。
1: 是会有的，会有的。他会觉得很快孩子上了幼儿园，去上各种学院，那可能父母放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就少了，完全可以去进行自己的一些职业规划。我觉得先生的担心是有一定原因的，
0: 对。这可能真的是空窗期哈，太长了，所以他是一下子有些不适应。这接下来，我觉得一定是有解决方法的，
1: 是
0: 就
1: 的，
0: 不
1: 是
0: 一
1: 的。
0: 定就在此时此刻觉得我适应不了，马上就回归家庭，怎么怎么样？除非真的特别就享受在家里照顾一家人衣食住行这样的生活
1: 但是真的有人特别享受，
0: 啊，
1: 我老
0: 真
1: 公
0: 的，
1: 就是。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喜剧之王里面的对话也曾经发生过在我们身上，然后我老公说我能不能不去上班啊？我说你不上班谁养你啊？真的是他现在回忆说人生当中最幸福的几个月就是在重庆什么都不做的那几个月，就只在家里待着，家庭主男、家庭妇男的那几个月是他人生当中最幸福的。
0: 哎，但其实我觉得能待得住的人也特别幸福。
1: 是啊。
0: 我不知道老师您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看到就这种性格的类型哈，我会特别的羡慕，然
1: 其
0: 后
1: 实，
0: 甚至会很羡慕周边做主妇的朋友，因为我做不到。
1: 对，其实我们就是刚才也说了，真的就是羡慕的都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没有去选择的那一部分是我们羡慕的。
0: 是的。真是待了3年，然后再往后面在家里再待3年，那会不会完全就变得出不去了？然后再想想看，孩子以后长大了，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他有一天真的飞远了，那时候还一直做主妇吗？这个生
1: 是，
0: 活其实这个蓝图在我的脑海当中被描绘出来。
1: 对，还是要长远规划一下。
0: 是，我们来稍事休息，送给大家郑秀文的《不拖不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我想问一下黄老师，周边有没有就是全职做家庭主妇的朋友呢？
2: 有，我身边的朋友啊，国内基本上都在全职上班。
1: 是吧？嗯，
2: 对，因为国内其实父母帮忙看孩子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啊。那在韩国这边的朋友呢，全职去做主妇的倒也不多。
1: 嗯，
2: 但是呢，确实有很多朋友啊，因为需要照顾孩子和家庭，他没有办法去从事一些全职的工作，但也都在设法做一些兼职，或者是能够自主安排时间的自由职业，
1: 嗯、
2: 比如说代购啊、翻译啊、教汉语啊，这些都是一些出路啊。嗯、一方面呢，增加了收入，存点私房钱，那另一方面呢，也有了自己的圈子，好避免跟这个社会脱节嘛。但是我高中，就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他在日本定居。
1: 嗯，
2: 那时候高中呢，他成绩特别好，就基本上是我们说全年级，因为你知道中国的学校就是每个班的人数比较多，
1: 是
2: 全年级你能做到前20名，那就已经是每个班很拔尖的了。
1: 是，
2: 对，然后他的成绩就特别好。当时我们高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你未来想做什么呀？我说，哎，我未来当个白领我就满足了。然后我的好朋友呢，他就说，我未来就想当个家庭主妇。我说，你没有想干的事情吗？他说，是啊，我真的不知道想干什么。我说，那你学习还这么好。啊，我都很妒忌他。我说，你看你要做那家庭主妇，你成绩让给我就好了。
1: 这是凡尔赛文学吗？
2: 哎呀，就是他真的是，就是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啊。但他后来在北京读完大学之后啊，真的就是工作不到2年时间，就和以前的一个大学同学是旧情复燃。然后结婚之后，那个男生呢就收到了日本那边的工作的一个 offer， 然后就去日本工作，直接就给带走了。这一下去了日本，他真的是一天都没有工作过。现在已经生了2个小孩，然后还养了一只猫，哎，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其实因为他从来不在朋友圈上发他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我们就是靠平常的一些聊天嘛，
1: 嗯，沟通，
2: 所以我还挺挂念他的，因为他有2个孩子也不好，就是到处飞嘛，所以我在疫情之前，我至少一年去2次日本，就是看他，我至少一年去看他2次。然后呢，他真的是我就觉得，我就去看的时候，我也觉得他这个日子过得也挺悠闲的，每天都按部就班的，孩子放学了，然后送到哪里，然后怎样怎样，然后做饭，然后买菜，如何如何，他自己规划的很那个。我就说，哎呀，你看你现在真的就不工作，你会不会觉得以前北京大学会不会白上了？然后我觉得这因为用不上了，你用不上学历嘛，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学历学出来哈，当然能学到东西，学历也是重要的，很大的程度我们都是奔着学历去的。
1: 就跟咱们今天说的那个在网上被热议的校长，就他说的那些话一样，
2: 对对对，
1: 这是资源的。
2: 是啊是啊，然后他就反问过来，他就反问我，他说，你觉得一个人读过书和没读书他状态一样吗？就是你说他个人谈吐和气质也好，他的一些生活品味和审美也好，还有他对健康的管理、营养的一些分配，以及教育孩子方面，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然后听他一说，我也觉得是有道理啊，因为确实全职主妇也是需要知识的，因为你涉及到一些家庭理财啊，到什么年龄买什么保险啊，我最近都还想去咨询这事儿呢，没研究过，人家就是研究这些的。然后呢，辅导功课呀，什么家务规划呀，各方面都需要。而且就是真的有些事儿你不研究你不去积累是不知道的。那有段时间我眼皮总跳，然后我说，哎呀，我这左眼皮跳，我说我去买那个什么买彩票吧，哎，结果买了彩票这也没中，然后还跳，我说这怎么回事啊？然后我就问我朋友，日本的那个朋友，他跟我说，哎呀，你这个年龄啊，你没有补微量元素吗？我说什么微量元素？他说你这是缺镁了，就是那个 MG， 缺镁，你一定要吃补镁剂，不要去买彩票了，你不会有这么好运的。我说

0: 是吗？然后我就真的是买了美肌吃，后来眼皮就不跳了。就是养生知识，他什么都知道，他真的什么都知道。生活小百科，不管是家务呀还是哪儿不好了，还是哎呀我要怎样保险要不要买什么的，我都去问他。虽然可能日本和韩国有些区别啊，但是大的方向还是一样的嘛。所以我觉得哎呀你真是很厉害啊，我就觉得他，我就问他，我说你过两年啊你孩子要是大了，嗯，你也不工作吗？ 我说你总要考虑，你这时间拿来做什么？我也很好奇，对对对，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在过几年我的大女儿就上初中了，等到上初中之后呢，他就准备在他家附近去找找咖啡厅之类的地方呢，去打小时工。我说为什么呀？然后他说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他喜欢那个咖啡的香气，在家自己也是一套的，自己在那冲了，其实已经。然后他说哎我还能学学专业的冲咖啡多好啊。
1: 啊，他就这样，他已经把生活过成了诗啊。
0: 对，他已经不去考虑就是和什么和专业对口啊，我未来要怎样怎样啊，没有那些想法了。
1: 是，所以我们觉得大学毕业了之后应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应该要发挥自己的价值，应该要让那些投在自己身上的资源不要被浪费掉，这些都是世俗的想法。
0: 但是我们就是接受了这个教育啊，你想想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老师教育我们什么，怎么去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不要靠我们吗？
1: 真是想法的差异。好，我们来稍事休息，罗志祥带来的假如你还在这里。<笑>

0: 就其实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在看相关讨论的时候啊，就看到的有一个评论啊，就说，就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就对于家庭主妇的评判不再是以各种苛刻的条件来进行，其实这就是社会的进步。社会进步就在于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选择，是的，与我们的背景无关。是，其实我觉得您的朋友他就是
1: 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因为他有这个位置，所以他是进可攻退可守。是啊，其实但是大部分时候呢，就是从我这种狭隘的偏见吧，我还是具有一定的，就是我就说，哎，你太可惜了，因为我就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可惜。对啊，你成绩这么好，你又是那个北京人大毕业的，我就觉得 太可惜了。而且他其实有一个姐姐，他姐姐是南京大学的博士，然后他姐姐也是家庭主妇，也没有出去工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但是他们俩都不喜欢社会生活。他姐姐之所以读到博士，也是就是因为不想工作，就一直读到博。对，而且他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收入，他有收入，但是都是教授安排的一些，你知道，在校内的一些工作，助教啊，是这样，就是不愿意走出校园。 然后我这个朋友虽然不是说什么社会就交际困难这种程度啊，但他也不喜欢这些，
0: 是不是本身就性格比较内向，
1: 方面也是有一些，有些这方面的原因。对，然后我觉得，而且他自己说，我现在很喜欢自己的生活呀，然后也很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然后他也并不觉得我需要通过一种出去工作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没有必要。
0: 我好奇的就是，他是本身就喜欢家庭主妇的生活，还是说想要通过做家庭主妇来逃避社会呢？
1: 我有时候也有点怀疑，但是我觉得他也没有社交上的障碍的程度，就是他包括他的朋友啊什么的，也都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没有觉得任何的问题，
0: 就正常的交际圈也都还是有的。
1: 而且但他特别喜欢孩子，他现在都还想再生一个。<笑>
0: 天上的压力很大吧？对啊，他先生是的，这次我们过去最后一次过去的时候，他先生都说你帮我劝劝他呀，就孩子就不要生了，他辛苦我也辛苦啊，是这样。但是确实他选择的日子，而且他觉得日子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开心就好了。他没有后悔过吗？
1: 他没有，丝毫没有，
0: 丝毫没有。
1: 是，
0: 嗯，真是，这也很羡慕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啊，就是选自己走的路，然后不顾及旁人任何的说法。
1: 他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因为你想，我们平常就在少呀发那个社交媒体啊或者什么的，我们还都是在有一些这种发这种，他几乎都没有发过。而且最开始我甚至担心他过得不好，所以我一年跑过去看他两次嘛，
0: 就确认一下。
1: 对啊，他真的过得蛮好的。
0: 哎，他的父母对他这个选择也没有意见吗？ 都是高材生，对，然后真的都是没有出去工作，但是没有办法，这也是孩子自己的选择，他父母还去日本帮他带过一段时间孩子呢。嗯，这从高中的时候学习那么好就已经决定了要做家庭主妇，这也算是梦想成真，这也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实现。
1: 真的，因为想当年我真的觉得他是一种凡尔赛文学，说来气我的。哎，这么想起来想想看的话<笑>
0: 这家庭主妇当中也是卧虎藏龙啊，我们绝对不能小看这个群体，
1: 不要小看，千万不要以为有些人是因为没有能力或者是没有什么逃避社会才在家里，其实真的不一定是这样。他们只是选择了过这样一种生活而已。对，哎，那您的朋友就是如果说哈，就是让他给他一个机会，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的机会给他，他会不会愿意去做呢？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他肯定会先优先考虑家庭，比如现在我的孩子需不需要我送，然后我需不需要安排这些和我现在的时间表有没有冲突，然后才会去考虑的。哎，这是不是就是说
0: 在他的排名当中，家庭永远是排在工作上的，真的特别喜欢孩子。我觉得就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因为我对孩子就很没有耐心的那种，我就是在家里我陪孩子玩都是觉得一个小时还行啊，就超过一个小时我就挺受不了的。嗯，那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是差不多同样的情况吧？
1: 有可能，
0: 他也有可能很喜欢孩子。像我这个同学真的就是他孩子两个孩子小的那个不是也上小学了吗？他就想再生一个。
1: 那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现在孩子5岁了，在家带了3年的孩子，他是不是也有二胎计划呀？
0: 也许，如果真的。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们这话题我觉得还有很多意犹未尽的地方呢，都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在最后，黄老师，您有没有一些建议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就是大家想要成为或者不想成为，或者是不得不成为家庭主妇的朋友？
1: 我想说呢，其实不管是出去工作还是在家里当主妇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那工作呢，可以给你带来经济上的报酬和成就感，也能打造一个你属于你的圈子，也能够让你更加的独立，但是也会让你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孩子而感到内疚，特别是妈妈往往都会有这种心理的。那家庭主妇呢，虽然没有工资， 但是可以让你全身心的陪伴孩子和照顾家人，那孩子的成长本身呢，就可以给你带来欣慰了。当然，如果你的伴侣也懂得感激，感激你为家庭做出的贡献，那你也能够收获到成就感和认同感。那如果你有时间了，再开发些兴趣爱好啊，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一样是可以成就自己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到伴侣啊，这个，如果你的伴侣不懂得感激， 他不认可家庭主妇为家庭做出的贡献，甚至

0: 是反对，如果他反对你辞职去做家庭主妇的话，我认为啊，还是有必要从长计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能意味着你的伴侣不管你为这个家里付出多少心血，在他的眼里可能也顶不过别人家的老婆出去挣的那点工资。
1: 真是有可能
0: 会的，他可能还会嫌弃你不懂得省钱啊，不会过呀，啊，每个月还信用卡是多少多少钱啊？那以后孩子万一出现了任何问题，都是你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经常在影视剧里听到的一句名台词就是：“你每天又不用工作，就在家看个孩子，都看不好吗？”经常听到这句话，
1: 很戳心的。
0: 啊，对，啊，很戳心。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猪队友啊，我觉得吧，就是这个当全职主妇可能就体现不出应有的价值了。那总之，不管是出去工作还是在家带孩子，各有各的辛苦，各有各的得失，咱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性格、喜好和实际情况去做出选择的。这个问题啊，它没有正确的答案，只有适合你的选择。所以说呢，我们不妨问问现在的自己，是不是你喜欢的样子？如果自己觉得开心，觉得满足，也认可现在的自己，觉得能够实现价值就足够了。毕竟日子是咱们自己的，内心的满足感呢，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了。鞋合不合脚，日子舒不舒心，咱们自己心里有数嘛。而且刚才我们说木真也提到了，那有一些不得不做主妇，他可能因为客观上的一些问题没有办法去解决，看孩子呀或者什么样，他不得不去做主妇。我们说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真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就算没有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至少我们还可以调整一下心态。现在不行，也许我们有朝一日可以接受现在的自己，真实的自己，量力而为，随遇而安。
1: 这随遇而安，量力而为，说起来容易，但真是要做起来很难。
0: 是啊，这人最终还是活个心态的。
1: 我们经常还说，这两口子之间的事儿，家庭之间的事儿，还是要好好商量的。但有的时候哈，就是两个人就能坐下来商量这件事情本身，能开口去谈，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0: 是的，是的，但是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吧，还是两个人能够达成共识，
1: 这好重要。就像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现在啊，就是您的心，我觉得是基本上已经是更倾向于在家里做主妇
0: 了，已经飞回家里了，
1: 已经飞回家里了。反正现在每天出去上班都人在曹营心在汗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说实话，我倒真是觉得可以认真的想一想，是不是要回家做主妇。而且再加上如果您现在真的是有二胎计划的话，但您的先生这一关可能还是要您自己去闯。
0: 是的，是的，必须要达成一个共识。
1: 因为这要是达不成共识的话，以后啊，这真的就有可能会成为很多矛盾的导火索。
0: 是的，是的。
1: 您先生到时候就可能说，哎，当年我又没同意你在家做主妇。
0: 对，
1: 孩子要
0: 是给任何你的现在你的任何的辛苦已经无法去倾诉了，你只要多说一句，他就说，你看我说的吧，我说你在外面工作的吧，你自己的选择是。
1: 还有就是如果真的是在家全职看孩子的话，对孩子来讲会不会也会成为一种压力啊？
0: 其实全职看孩子到截止到孩子上幼儿园为止已经没有显得那么的重要了，因为在孩子有了自己的生活，幼儿园啊，然后再上小学呀，一步一步的，他有自己的圈子和自己的生活之后，对父母的依赖就越来越小了。
1: 这么看起来哈，您想要去谈成，跟先生谈成这件事情，还是要去付出努力的。但不管怎么样，互相尊重彼此的想法，不出现争吵，这可能也是我们期待看到的吧。非常感谢黄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1: 送上吴建豪带来的属于你和我之间的事。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